这个昨儿啊，李美丽在台里头看一个什么电视剧啊，叫什么抱着平板在那儿就是某心荡漾啊啊，好想谈恋爱呀，哎呀、啊、海底星空白看了啊，这人还劝我谈恋爱呢，还给我传授恋爱小妙招呢，说什么恋爱这件事儿啊，往邪乎了说是缘分使然，往细了说是技术壁垒，缘分不够社交软件来凑，技术不够多刷短视频就会了。你看你看，动动手指就可以获得。你可以说自己不会谈恋爱的人却不减反增，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身边有那些经常有那一些嚷嚷着自己不会谈恋爱的人，但是呢人家一直都是非单身状态。这是有过恋爱经验的呢，就是屡战屡败的爱情错题家。咱们就是说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谈恋爱到底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你学的技术全对，一谈恋爱全废？谈恋爱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分享一下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来吧，各位，聊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聊一聊什么呀？学的技术全对，一谈恋爱全废，谈恋爱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老罗说了，知道着力即差吗？哎，这个词儿我还真知道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下的功夫越多呀，事情往往会越容易做错，适得其反。也就是说，你当你用力过猛的时候，你可能因为执念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叫做着力即差。老罗说了，尤其是恋爱更是一样的啊，越想谈恋爱越容易用不适应不合适的方式来对待。对呀，尤其是你特别喜欢人家一姑娘啊，一个男孩子的时候，是吧，你就特别特别的想要啊，我要想跟他在一起，这往往啊就会用力过猛啊。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太在意人姑娘说的每一句话了，然后你就会多想啊，或者是你太在意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人家姑娘觉得你不真实啊，最后就 over 啊。超负荷说了，目的性太强会错过心动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更喜欢心动啊，无心动不恋爱。其实我觉得你恋爱，你最起码的你还是要有心动的这个过程吧。你看人姑娘你就不动心，你怎么恋爱呢？啊，跟你问好说了，努力为自己的另一半制造更精细的标准，然后呢期望在人群当中一眼发现这个符合你全部标准的人，这不开玩笑吗？长久的恋爱从来都不是靠脸的。哎，没错，你这靠内涵，是不是？我所以一见钟情这事儿靠不靠谱，我们有待推敲。

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0: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有意思，聊一聊为什么您的恋爱老失败。这个有小伙伴说，天儿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恋爱失败了啊？我这个您呢，它不是特指，它是泛指啊。首先大家不会的就是说怎么开始啊，有一些小伙伴觉得怎么恋爱怎么开始呢啊，我一朋友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啊，喜欢上了楼下这个咖啡馆的小哥哥，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咖啡馆的小哥哥是吧。在入职八个月之后呢，直到离职都没有跟对方要到微信啊。台里头呢啊，又一个小实习生，哎，这确实在哎匹配了这个女孩，但是她选择不说话，不知道说啥，算了还是不说，是吧？之前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瞬间心动的小视频吗？啊，大家管这个叫做 crush， 是吧？台里头一个据说很会这个看人的这么一个姑娘，看了她一眼这 crush 的朋友圈，结果呢就是咱们就是不说话了。怎么说呢，这朋友圈是爱情的小摇篮，也是爱情的扼杀者啊。我说说比如说两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步啊，啊还有人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呢、啊、比如说喜欢熬夜呀、啊、是吧。结果这姑娘说了，不是啊，我说究竟为什么看了朋友圈之后你就不说话了呢，啊就是她说不是，翻了一下人家这朋友圈

然后知道他喜欢骑行，喜欢就是听这 hip hop 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摇滚乐啊，爱看什么这什么短视频呐、啊，什么类型的？巧了，不是这姑娘也一样。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吗？那为什么就不说话了呢？这不就是天赐另外一个有机的你吗？结果人姑娘给我翻一白眼说，这太刻意了吧，你知道吗？爱情的缘分是馈赠的，不是经意间看对眼儿，是觉得对方什么合适就碰什么，这也太合适了吧。哦，合着就是不合适的你不喜欢，合适的你也不喜欢呗。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啊，为什么很多小伙伴说谈恋爱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水果说了啊，太注意外在的形式啊，这个比如说喜欢这个长得好看的呀，是吧？这等等啊，但是其实呢，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也许并不是那么起眼啊，也要相互了解之后，诶，这说的对啊，我觉得内涵有的时候比外在更重要。文九说了，感觉努力的方向错了，不是努力去寻求那个心动的目标，而是努力让自己成为别人心动的目标。这个怎么努力啊？所以这个文九说了，我要浅定一下，一个月啊瘦这10斤，这小目标。我跟你说，这小目标每个人都说一个月瘦10斤是小目标，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都是个大目标。您就看呢，那个什么朋友圈里头那个什么头像啊，什么我励志不减10斤不换头像，这100年都不换头像，是不是啊？啊，就这道理啊。然后这个跟你问好说了，努力为自己的另一半制造更精细的标准，怎么标准呢？然后期望在人群当中一眼发现这个符合你全部标准的人，这是开玩笑的，我就说嘛，我刚想说你来着。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给自己找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把你们给限制住了啊。有的时候有发现，哎呀，这个怦然心动的感觉啊，长得这各方面啊都非常符合我的要求，但是呢不符合我的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有的时候感受比什么都重要啊，用心比什么都重要，标准真的不是很重要。但是你这标准，你严格挑选什么你的另一半，这个标准如果很严格的话，您是不是应该也严格要求一下自个儿，是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2: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林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林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

0: 此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互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

0: 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

0: 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

0: 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7: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5: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 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

0: 物，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0: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已对该输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伊拉克武装部队11号晚表示，伊拉克总理已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
2: 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 24% 上升至 40% 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纪念活动高级别讨论会上发言，呼吁深化南南合作。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曾经写，得趣不在多，弹池全时间烟霞俱足，惠景不在远，横窗竹屋下风月自生。意思是真正的乐趣不在多，只要有一个小池塘和几块奇岩怪石，山川景色就已经齐全。领悟大自然的景色不必远求，只要在茅屋窗下静坐，让清风拂面，明月照人，就足以享受。说到最后，人生的风景其实就是你心灵的风景，而优雅的人生是平静的心、平和的心态，还有平淡的活法滋养出来的从容和恬淡。

再谢谢自己过于勇敢，人说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留下的尽力珍惜，得不到的都不重要，等不到的人就别等了，得不到的人就别爱了，就此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因为忘不掉的只是你对于这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真心耿耿于怀。

嘴巴乐队2007年发行专辑《大嘴巴》出道，并且随即就斩获了第19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他们的音乐代表作是《国王皇后永远在身边》。有独特风格跟时尚感的大嘴巴，因为自由无拘束的音乐定位和走向，创造出多首充满年轻活力和特别有趣味的歌曲，也因此印刻进许多人的青春。大嘴巴乐队，你还记得吗？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有一句经典，说吃苦必须有意义，牺牲必须有代价。有些人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意义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式来达到崇高。这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有病。无论现实里谁用各种看似有远见的理由向你画饼，都要相气警铃。领导也好，父母也好，另一半也好，能躲就躲，能跑就跑，

张韶涵出道前曾经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2001年他出演了首部电视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05年他凭借专辑《欧若拉》入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他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特别的发声方式，产生了极具爆发力又单纯干净的歌声。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他都用自己的声音完美呈现。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花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会成为我 Michael。I'm a go psycho， yeah， 划破了空气般锐利出鞘的。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大学是什么？是获取知识的殿堂，也是塑造心灵的旅程。当年轻人怀揣梦想步入校园，迎面而来的不仅是新知，更有环境巨变、身份转换、未来抉择所带来的层层心理挑战。我是谁？我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才能过好这一生？这些看似宏大的命题，恰恰是决定青春质量的关键。一本书，试图为这段关键旅程提供一份想法。

0: 近的心灵地图。它源于30年一线实践，是一本曾回答超过50万名学子困惑的成长手册。它的名字是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由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亲力打造，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6月出版。这本凝结了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的智慧核心，它将青年成长的挑战归纳为十大主题，从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到处理情绪、发展爱情，再到应对挫折、追寻意义。他所要解答的正是如何帮助年轻人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构建起坚实而丰盈的内心世界，为一生的幸福奠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的引领，一同探寻青春心理适应的密码，看如何为成长筑牢幸福的根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的是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邀请到的是本书的作者主编，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的李燕教授与大家介绍。在咱们这本书当中呢，它有很多独到的特色，其中的特色之一是文化底色。然后我正好就看到了中间的好几章哈，您看第六章欲作家书亿万重，大学生家庭关系处理，第七章君子之交淡如水人际关系的艺术，第八章众里寻他千百度大学生的亲密关系，我是随手翻到的。您说到了这个文化底色，比如说在这儿我就有好奇了，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可能大家会想到亲如礼，对不对？反方向来说，这是我们倡导的所谓这个交友的方式吗？
1: 是的，我们在这个设计章节的时候，就想要比较接近年轻学生的心理特点，同时呢，同时这些诗词呢，也展示了对青年学生的其实有点价值的引导，倡导，比如说君子之交，可能还是谈到了和这个叫。酒肉之交，或者是叫做这种利益互换之交，可能不太一样的。君子之交可能更多的还是聚焦在比如说大家的共同关注，价值的共同，有共同的价值体验，这个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一种这个相互的支持或者是共同的关切。所以我们是想表达这个。
0: 那我很好奇这一点，我估计应该很多听友也好奇，大学生亲密关系，大家比较好奇的一章，然后您这儿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个可理解的范围可就广了。对，
1: 比如说怎么广了？
0: 对，就比如说可以从诗词本身来说，对吧？也可以说人生三境界，可从这儿来理解。就是因为这首诗本身，它在好多地方会当做不同的，它会被当成意境来理解。
1: 我来解释一下啊。我们用这个词是表达我们年轻的学生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还是经历了一个寻找、发现，以及再发现的过程。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跟我的时代，当然我也比较老了，我是个60后啊，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60后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锁定了说，我们谈了恋爱就是要结婚，觉得结婚了才叫做成功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就不是这样了。那我在咨询室里这个学生在谈到他的情感关系的时候，可能不自觉的就说啊，老师，我的前男友怎么说我，前三任男友大概是这么说法啊，这个又怎么着了，都会把我听得一惊一乍的。当然我们也要跟着年轻人的这个社会发展同行啊，就说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谈恋爱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的寻找自己合适的另一半的过程。其实常常会发生开始的时候很甜蜜，紧接着发生冲突之后就来反思自己啊，我到底是谁错了，到底是这个怎样才是对的。那在这个不断的碰撞过程中来看见自己啊，然后慢慢的就拟合这个模型，拟合啊，寻找到他们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伴侣，确实都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尝试探索的过程。与其说在这个不断尝试探索的过程去发现一个合适的伴侣，不如说通过这个尝试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自己

0: 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过程
1: 啊，所以重音在寻字上，
0: 在寻字上，在发现中和在成长中。
1: 嗯，这十章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来设计的？它是针对场景还是时间顺序，大学生必要经历的时间，还是依据什么样的结构来设计的？
0: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在编写的时候确实进行了一下深入思考。这个十章的内容的背后其实有我们对一个人成长的这个理念在里。比如说我们是按着一个由近极远、由表及里的成长逻辑来设计的这十章。那怎么体现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呢？比如说前四章，比如大学适应啊、认识自我等等，其实它解决的是一个人自我的问题，就是我把它叫做立身的问题，我是谁啊。然后中间的三章，包括情绪管理啊、人际关系等等，其实着重的是立人啊，你怎么样能够，你是一个拥有就是心智成熟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人。那后三章就关于生命意义等等，我把它定义成叫立心。这个表达的是一种看人的一种成长观，就是这个成长是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首先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先处理好跟自我的关系啊。我们在生活中总听到一个人说，哎，我又把这个事搞砸了，我今天特别恨我自己啊，我今天我怎么惩罚自己，或者我特别喜欢我自己，然后我要去怎么去这个奖励我自己。所以他有一个跟自我的关系的问题。一个人先处理好跟自我的关系，才能建立与他人的良好连接。这个情绪管理、人际关系都是跟其他人的连接的关系，最后才能实现生命价值的升华。所以这个安排其实是一个这个从个体到这个走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1: 您说到这个，刚刚说的一个词儿，就是会有些同学自我惩罚，我有一些联想哈，就是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我听到老师以前引导说，更多你这个同学不怎么反省自己啊。然后现在我就看更多的这个师弟师妹，他们可能会说，或者老师对师弟师妹的引导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自我惩罚太多了，没必要对自己这么狠。我们不说这个变化的缘由，而是比如说咱们在说现实生活当中啊，您比如说碰到这样的同学，说个具体例子，您会怎么去引导他们？
0: 你刚才说的呢，实际上是一个人对自我的探索或自我的认识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对自我的接纳程度就更高一些，有的人呢，对自我的接纳就低一些。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应该跟原生家庭、父母对孩子的跟孩子的互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1: 您说的接纳程度，就是比如说我习惯性的，比如出了问题啊，我习惯性的自我思维惩罚，它是自我接纳度低的表现。
0: 是的，比如说如果他在成长期，他的这个叫我们都说叫做成年早期，这个他遇到了困难，或者是他面对了挫折，或者搞砸了事情，父母对他有更多的批判、指责，这个打骂当然比较少了，但是精神上的这种惩罚可能是普遍存在的。那这个学生他就会建立一种心理认知，就是我就是错的，或者说我就是不好的，我总而言之，他就可能产生的是，我就很糟糕，我就自我责罚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如果一个孩子在他成年早期，他也遇到了挫折，也干错了事儿等等啊，但是父母是比较接纳的，没有关系，你可以做得好，你可以怎样做得好，就是父母就其实是父母接纳了这个孩子的
3: 不完美。
2: 挫折或者失败，那这个孩子就学会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学会了，这个事情没有那么要紧，我其实可以聚焦在怎么去改善上，那他就是自我接纳的程度更高。就是心理学说，一个人到了18岁啊，我们就开始不是18岁才长出自己的内心啊，是18岁自己的内心就长得相对比较成熟了，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有一个自我了，我们所谓的反思自我，我们所谓的这个表扬自我，就是因为你内在有一个对自我的内核了，相对比较稳定的内核了。那你18岁之后，你再有对自己更多的批判，你就不能怪你的爸妈了，因为你18岁以后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啊。那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有更多的反思自我的能力和修复自我的能力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里父母对我们有更多的批判，那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这些自卑其实是来自小的时候互动模式的结果啊，并不是事实本身啊。你是可以给自己有更多的安慰，就是安慰是比较低级，更多的鼓励是更积极啊。因为我们每个人，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假设了，每个人都可以成长成一个更好的人啊。就是你怎么在曾经岁月里父母给予你的，或者跟父母的互动中形成的一个相对说比较不接纳自己的方式 transfer。转变成一个更接纳自我的状态。那下面他怎么办呢？自我鼓舞，自我这个调试。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叫成长性思维。这个成长性思维其实是改变了你的思维习惯。那从你遇到了挫折，然后开始自我攻击，然后就崩溃了啊，从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风格或者应对问题的风格 transfer 改变到这个成长性思维，说的是今天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啊，你每一天都在进步。你这个今天就比过去更好啊，你的智商因为你在这个行业里不断的精进啊，20年、30年的这种积累，我们说刻意练习10000小时的积累，你就会提高。那这都是不是一种口号，这是被新的神经生物学的研究的结论，研究的结果证实了的。这个现在比过去好，明天比今天好，不断的练习，你就会好。那他如果相信了这一点，然后他这样的去践行的话，他也会日益精进哈。
3: 感谢李教授的分享哈。我们节目有一个比较偏惯性的环节哈，就算是朗读者吧，就是如果您要从这一本书当中挑一章来跟朋友们分享，听友读者朋友们分享，您会分享哪一章哪一节中的文字呢？
2: 如果让我选一段文字朗读的话，我会推荐第二很多章节都很好啊，但是我会推荐第二章中关于真实自我的一段论述。真正的自我接纳是认清生命中能够改变与必须接受的边界。当我们停止用非黑即白的标尺丈量自己，学会在不足中看到资源，在局限中挖掘可能，心灵便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就像园丁不会责怪幼苗的弯曲，而是耐心培土引光，对待自己亦需如此的智慧与温柔。 我选这段的原因呢有三个。一个呢是直击当代青年的核心痛点，就是在追求卓越的环境里，大家都很卷卷卷，很多人陷入过度的自省或者逃避否定的漩涡，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现象一样。那这段文字以园丁与幼苗的隐喻，温柔而有力量地破解了自我苛责的困局。第二个呢是蕴含东西方心理学的融合智慧，既呼应了积极心理学接纳与承诺的理念，又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顺势而为的修养观，这个就体现了本书中外通融的特点。第三个呢是语言具有诗意的治愈力，通过培土引光的意象，将心理成长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图景。这个朗读的人通过声音传递出文字的温度与希望，能唤起听众对自我关怀的共鸣。
3: 感谢李教授的分享哈。我们最后来看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您和您的团队在30年的教学调研当中吧，应该说比如说在观察当代大学生，应该也不只是当代了哈，好几代大学生的这个心理世界当中，哪一个发现或者说哪一种比较普遍的需求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在这本书当中已经回应了这种需求？
2: 这本书已经回应了。其实这个共性的困惑，就是刚才和您也谈到了，这个主要的一个我经常在咨询中提到叫优秀学生的心理陷阱，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陷阱，我也把它叫做自我认同的危机，实际上是一代一代大学生，或者一代一代的人们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一段一段的人生，我们都会有当然都会有成功，都会有认同，都会自我稳定了，但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会产生新的迷失。我这么说呢，是回应了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啊。我们的开篇第一章就是关于大学适应，这就是这个关于一个人不断的在这一生中，其实是不断的对自我认同的再认同，再认同，再认同的过程。我这个扩展一下来解释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大学生在高中的时候都应该非常优秀，他们都有相对对自己比较稳定的评价啊，他们都比较这个认可自己，但是到了大学，他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迷失了。为什么迷失呢？因为他们过去是靠定成绩来定义自我，但是到了大学，他靠成绩不好使了，因为同学们都一样优秀了，那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危机。那这样的一个危机是贯穿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而且呢也不只是贯穿大学生，其实这个危机的理解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各个转段中可能都会有迷失自己，刚才谈了上了大学，其实我们的学生们毕业了，他们进入职场也会有非常大的危机，比如说他们在大学里可能很优秀，但是到职场就不一定优秀了，或者自己的大学很厉害，比如说是双一流或者是头部高校，但是他到了工作的环境会发现他的老板可能或者他的领导出身一个普通的高校，那他们也可能会觉得很迷失，是不是我这个大学白念了啊，或者是我这个这个叫头部高校就白念了，结婚了也会有迷失，生娃了还会有迷失，太多的人在
3: 太多的人
2: 啊，觉得就是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觉得是精英能上清北，到最后孩子这个结婚能结婚都已经很所以这一生都不断的修行啊，这种自我认同的危机。当然了，像我这个年龄60后，我们这代人都开始退休了，从这个社会的这个应该叫做这个中心舞台可能要到边缘了，也会有迷失。就是每一个社会 人生发展的阶段，就是转段过程都会有迷失啊。所以大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的这个迷失，我们把它叫自我认同的危机，对于所有的学生都会是共性的困惑。那这个类似的危机在一个人的不断的这个成长中发展中也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这种危机，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人们的心理的普遍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书里面来谈到怎么从危机中成长，是对于所有人都有普遍的意义。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丸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当时啊，大部分的贵族子弟都归隐山林，重视养生，经常的谈论养生之术。他们每天研习医术，希望可以炼制出长生不老的神丹，得到长生不老的秘诀。所以呢，久而久之，服食炼丹便成为了魏晋时期贵族文士阶层流行的社会风气。丫头丸是一种中药丸，有利尿消肿的功效。唐朝王涛和的外台秘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都提到过它。在那个服药求仙成风的年代，丫头丸受到了不少养生爱好者的青睐。许多人认为经常服用丫头丸对养身大有好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丫头丸其实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种效果。因此丫头丸帖中的丫头丸固不佳，名当必及，当与君相见，十五个字儿，为人们透露了王献。

本质对丫头丸的一些看法。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经服用过丫头丸，但感觉呀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亲自服用之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谁又能想到，千年前王献之随手写给朋友的短信竟能流传至今，并成为了书法名帖，真是实属不易呀。王献之的这一书法佳作在后来被推崇为书坛风流。其实王献之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与他父亲王羲之和母亲羲氏对他从小精心的培养是分不开的。王献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是享有中国第一书圣王羲之的第七子，因官至中书令，故又称王大令。中国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庶子均著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禀赋。与父亲齐名，他不受其父书法风格的约束，敢于创新，自成一格，为魏晋以来的金楷金草书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传世的作品还有《帝皇汤帖》《中秋帖》等等。与父亲王羲之的平和清雅性格相比，王献之的性格中则多了几分潇洒与孤傲。据《晋书·王献之传》记载，他少时已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非凡书法才能。少年时期的王献之在世人的称赞和注目下，不觉滋生了一些骄傲的情绪，对于书法的练习有些懈怠了。有一天他问自己的母亲，我的书法再学个三年五年是不是就能有所成就了。母亲听完了，劝解他应当谦虚好学，切勿骄躁自满。这时候只听父亲王羲之说了，如果你把后院十八缸水全写完了，那么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王羲之听完心中不服，于是开始每天勤练书法。几个寒暑交替，不知不觉王献之的字已经写了好几摞了。他满心欢喜，拿着自己得意之作去找父亲。谁知王羲之看完之后一个劲儿的摇头，最后只挑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字，觉得尚可，并随手在大字下添了一点儿。父亲的举动让王献之十分的气馁，他拿着自己写的字让母亲看了一眼，母亲的认真看完之后指着大字下边加的这个点儿，叹了口气说，我儿磨尽三缸水，唯有一点似羲之啊。王献之听完了之后顿时娇气全无啊。这时候母亲语重心长地说，读书写字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主要在于日积月累，我儿只要苦练不辍，他日必当有所作为呀。从此以后，王献之丢弃了骄纵，刻苦的习字，他的书法尤以独创的行草一笔书最为出色。这种风格别具的心体与父亲王羲之的书法相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此王献之也被后人褒称为中国书法的小圣。而丫头丸帖这一行草代表作更被后人视为书法瑰宝。据说当年丫头丸帖还是以一字千金的身价
被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购的。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丸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丸帖是王羲之的亲笔手迹，有关他的传世资料，人们从帖上的题跋中可辨知一二。

0: 丫头丸帖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的淳化阁帖，它曾经被宋朝几位皇帝收藏过，最早藏于宋太宗赵光义的密阁内，后记载于宣和书谱著录中，南宋时仍在宫廷内府。到了明朝，丫头丸帖更是深受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喜爱。有史书记载，神宗皇帝自幼爱写书法，有三本字帖从不离手，一本是虞世南临写的《乐毅传》，一本是米芾的《文赋》，还有一本就是东晋王献之的《丫头丸帖》。由此可见，《丫头丸帖》实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临摹的最佳典范。那么，被誉为书坛风流的魏晋佳作，又是如何被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呢？这还得从20世纪初的著名人士叶公绰说起。叶公绰，广东番禺人，晚年号霞翁，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收藏大家。他一生致力于收藏各种文物，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在他众多的字画珍品当中，有一幅字帖极为的珍贵，它就是丫头丸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上海著名的鉴定家谢志柳先生突然来到叶公绰家拜访。对于叶公绰，谢志柳向来是以长辈尊之，两人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就见谢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啊，霞翁，听说你要出让珍藏已久的丫头丸帖。叶公绰先生为了供养几个侄子上大学，有意出售自己的丫头丸帖。当时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徐森玉先生得知此事以后，心中一动，希望这件宝物能收购国有，于是他找到了谢先生，委托他出面想办法把这幅王献之的墨宝留在上海博物馆。谢先生深知叶公绰是个性情中人，如果处理不当，他脾气一上来，生意可就谈不成了，于是便亲自去叶家进行拜访。得知谢先生的来意以后，叶公绰沉吟了片刻，说道，上海文管会诸大鉴定家连画的等级价值都没有标，这丫头丸帖到了那儿，恐怕也不能得出个具体的价值吧。谢志柳听出叶公绰有所顾虑，就保证这次收购是上海市文管会领导亲自决定的，绝对没有问题，只要能说出丫头丸帖的具体价值，上海市文管会会尽力的按要求购买。其实对于自己珍藏已久的丫头丸帖，叶公绰先生还是有许多不舍之意的，但面对着谢志柳先生的试探和上海文管会的诚意收购，叶公绰又不禁有些心动。不过丫头丸帖是一幅书法佳作，堪称无价之宝，自古谁都没有给他标过价，即便是现在要卖，也无法说出一个恰当的价格呀，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叶公绰先生为难的时候，一字千金四个字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国自古就有一字千金的说法，丫头丸帖历经了岁月的磨砺，是王献之存世的为数不多的真迹作品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今叶公绰先生用一字千金来为他定价，可是一点儿都不过分呢。经过一番考虑，叶公绰先生才缓缓地说道，丫头丸帖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即便现在我想卖，文管会也不敢买呀。谢老听完了，马上开口允诺，只要丫头丸帖能出售，即便是字字千金，文管会也买定了。 就这样，上海市文管会以一字1000元的价格，也就是以15000元收购了鸭头文帖，并将其调拨给了上海博物馆。自此，鸭头文帖成为了上海博物馆里重要的馆藏品之一。如今，王献之的遗墨存世的很少，数量远远没有其父王羲之那么丰富，这也使得王献之的墨宝格外的珍贵。他的书法用笔开拓跌宕，灵美清秀，无一点尘俗之气，这种真情性流露的率意书风最符合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口味，所以在当时王献之的名气与其父王羲之相比是不相上下的。中国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但在父辈的天才笼罩下，子辈往往难以突破樊篱。像王献之那样能与父辈平分秋色，甚至还有压过一头之势，其才略实在是值得称颂啊。一晃已过千年，当人们再次欣赏鸭头文帖的时候，仍旧被他那洒脱婉丽、富有神韵的书风所折服。鸭头文帖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短信，全文只有2行，15个字：鸭头丸顾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在信中，王献之与朋友探讨中药鸭头丸的药效，认为不佳，所以要相聚时详谈。信是讨论世俗之事，然书法纵横灵动，气韵不凡，15个字个个有变，又于变化中求统一，清策取势，左右相见，平衡处理，独具匠心。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取势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必定是在变化中显生动，在变化中追求永恒的美。鸭头丸帖就是在变化中求得了永恒的美。对于王献之的字儿，有人是这样评价的：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其中我们今天讲的书法名帖鸭头丸帖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当中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传授跟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当中啊晚出的一位，客观上呢，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东晋的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曾经问他，说你的书法和令尊大人相比如何呀？王献之说当然不同了，各有所长。谢安说了，说旁人评价可不这样。王献之说，旁人哪里知道啊。此外，王献之还创造了一笔书，改变了他的父亲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他的书法豪迈气势恢宏，所以啊为世人所重。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在笑人纠结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 season， 直到现在。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7月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4.7% 和 15.1%。 消费端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提高 0.2 个百分点，一至七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商品消费中升级类商品消费占比也在提高，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 2.37， 比上年同期下降 0.05。 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增强，东部地区创新策源地加快打造，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持续显现。前七月不少中西部省份工业增长快于全国。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游。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4: 洞见人生。
10: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3 2 1，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要一起重温的则是1979年上映，同样由谢晋导演、祝熙娟主演的电影《啊摇篮的故事》。

摇篮，摇篮，马背上的摇篮，一串串铜铃叮当响，一对对骡马翻高山。延安生来炮火里长，烽火硝烟度童年。新中国诞生在摇篮里，摇篮里的娃娃迎春天。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人民解放军立即进行了战略撤退。可是延安保育院的几十个孩子在转移途中却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0: 终止，第61大队三支队遭遇空袭，与总部失去联系达19小时，命你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阻击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1: 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我军某部肖汉平旅长接到了总部的电报以后，立即向参谋下达了命令，
2: 把31教导员李南同志给我喊来。
3: 是。
1: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副武装年约30来岁的军人威风凛凛地来到了指挥所。
4: 报告。
1: 真没想到，原来这是个女同志。啊，
4: 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2: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啊？
4: 反正打红眼了。
2: 咬咬牙吧，我看你们的地形还不坏啊，弹药够吗？
4: 比打土豪的时候充足多了，够敌人吃喝的。好了，
1: 当李楠把伤口包扎好了以后，肖旅长把总部的电报记录递给了他。
2: 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派你去。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渡口以后，立即返回部队。
4: 是。
3: 马备好了，火龙。教导员，我们首长把他的坐骑都让给你了。
4: 那你呢？
2: 上马吧。
4: 哦。
3: 哎，教导员，还有毛毛的事儿呢。
2: 哎，算了。
3: 那可不行。
4: 怎么？
3: 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搁在马家沟一个姓范的老乡家里了。您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4: 行。
3: 首长，画像呢？
1: 肖旅长取出一张折叠的纸。
2: 这是延安鲁艺的一个战友给画的。
3: 画的还真像呢。注意。
1: 李楠似乎没有去注意炮弹的爆炸声，却被一个可爱孩子的肖像所吸引。
4: 你可真喜欢孩子。
5: 报告，彭总来电。
3: 林大勇。
6: 哟。
2: 给你和教导员一起去。
3: 首长，那旅部空了。再说你
2: 我恨不得亲自去呢。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机中，他们的身后将会咬上敌人3个旅。
3: 啊。
1: 李楠和警卫班长丁大勇跃上马背，迅速地沿着公路向前驰去。只见公路上扬起阵阵尘土，李楠骑着旅长给他的火龙马飞驰而过。

0: 则慢慢地暗了下来。今天晚上能找到保医院的孩子们吗？李楠正在为此焦急，突然发现前面是一座村落。
1: 前面就是马家沟。
0: 马家沟，李楠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当他走进这座村落的时候，他惊呆了。村子遭到了敌人野蛮的焚烧，财物被敌人洗劫一空，
2: 一个老乡也没见，咋办？毛毛他，哎，
1: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2: 没有啊，叫的人，这一下子
1: 怎么向他交代呢？
0: 他们正要继续赶路，突然从后村传来了歌声，这会不会是保医院的队伍？不错，是他们。当李楠和丁大勇来到后村沟口的时候，几十个孩子像见到亲人一样围了上来，有的扯他们的衣角，有的来抱他们的腿。
3: 别吵吵了，
4: 阿姨，我怕。
5: 立正，太好了，小同志们，眼下敌情很严重。
6: 啥叫敌情？
7: 敌情也不懂。
6: 你懂，你懂。
7: 敌情就是大老虎。
5: 不对，敌情是，都给我回窑洞去。
7: 敌情完了，快跑！
8: 妈妈，
5: 教导员。
4: 妈妈，爸爸，我。
5: 院生，小朋友都回窑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
0: 新来的教导员脾气可真不小啊，保义员赵义霞只好把孩子们都给支走了。李楠把目光往四周一扫，突然发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坐在石碾子下面抹眼泪儿。哎，这不是亮亮吗？从延安撤退的时候，他母亲负了重伤，李楠见过他们母子。
5: 亮亮，怎么了？出来吧。
9: 他学二八，
10: 他不学二八。
5: 别乱吵吵，都回去。
0: 新来的阿姨这样生硬，亮亮更不敢动了。保义员赵玉霞和香竹只好过来哄着亮亮。
5: 亮亮乖，快出来，外面多冷啊。
6: 不，
5: 亮亮好孩子，你要不出来，阿姨怎么带你去找妈妈呢？亮亮刚进保义院，胆子小。
6: 首长啊，带路的老乡让飞机打死了，我们就剩下六个大人了。
5: 你在这儿算大人算孩子？
6: 是大人，是保育员，老革命了。
5: 呵，你要不要人保育保育啊？
6: 不，首长，我会洗衣服，会洗尿布，还会带孩子，值夜班，我样样都能。不信，你问赵姐。啊，
5: 行了行了，好好干。
6: 是，首长。
5: 叫大姐。
6: 是，大姐。
5: 情况怎么样？四十个孩子都在。可带路的老乡让飞机炸死了。
6: 我们在山里越转越迷糊。
5: 知道了，把婆婆妈妈的事情处理一下，马上出发。
6: 马上，马上要开饭了。
5: 还开什么饭？少吃一顿。那，还是找老罗商量商量吧。
11: 开饭啦，小朋友们！
5: 大叔，
11: 教导员，
5: 我来吧。哎，
11: 我就说嘛，
5: 再
11: 难，
5: 别着急，
11: 毛主席也忘不了我们。
5: 大叔。
11: 在延安的时候，保院吭一声，上上下下哪个单位不跟着着急呀、啊？
5: 大叔，情况危急，少吃一顿不行。
11: 哎，少吃一口也不行。你没看见，孩子们一天没正经吃饭，都饿坏了。这是带娃娃，又不是带兵，带这支队伍就得像捧着咱们江西景德镇出的戏词碗一样啊，捧着。在延安的时候，
5: 这可不是在延安。
11: 哎。一个样，不管到哪儿，保育院第一。
0: 罗大叔那股倔劲儿，使人感到没有讨论的余地。李楠只好把话咽了回去，并跟他走进窑洞。孩子们早就坐在那里等候开饭了。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 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5: 洗完的都做好了啊。
7: 那罗爷爷今天吃啥？罗爷爷吃啥好的？
11: 红枣馍、羊肉汤。啊！手都洗干净了。
10: 洗干净了。净了
4: 罗爷爷，我要长多大？
11: 哎。
4: 我要多大？
8: 哼，我要找嫂子，找多了给弟弟妹妹吃。
6: 蛋蛋，你咋办？
4: 香抓鱼，我听你的话，我给你。谢谢蛋蛋。
11: 对了，把枣多的让给别的小朋友，那才是好娃娃呢。
10: 我要好娃娃。
11: 好好，慢点吃。
5: 把围兜解下给我。
0: 先救这40个孩子要紧。
4: 阿姨给你。
0: 你去做好出发准备，把串铃摘下来，马蹄用布包好。
2: 是。
0: 天黑了，保医院这支队伍要出发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马蹄都用布包了起来，40个孩子都被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罗大叔手骑马灯，李楠手捧花名册，核对着人数。
11: 华北野战军，这是小燕峰，父母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啊，小黄莹，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呵呵，胖东来，父亲叫许晨。母亲刘玉梅是咱们总部的机要秘书，各路大军的宝贝疙瘩全都有啊。
0: 马队终于到了河口镇，这里背靠雄伟的古城，东临咆哮的黄河，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我军正大量在此集结，准备打仗。
2: 哎，总算是熬到头了。
5: 我帮你们接上关系就
2: 行。实在难为你们了。
0: 孩子们一个个的被从马背上的摇篮里抱了下来，小保育员香竹带着他们来到了街头。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
4: 香竹阿姨，我怕。阿姨，我怕。
6: 哎，怕啥？小朋友们，解放军叔叔为了咱们才负了伤，咱们唱歌慰劳慰劳好不好啊？
10: 好
7: 好
6: 好好的。蛋蛋你指挥。
4: 唱男女我满意。
6: 二

0: 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听到孩子们的歌声像一股股清泉流进心田，注入了新的生命似的，有的高兴地举起手臂向孩子们招手，有的被感动得眼角涌出了泪珠。李楠、丁大勇正从区政府出来，罗大叔向他们打听下一步行动计划。
1: 怎么了？
2: 大队前天拂晓已经过了黄河。
1: 提前过河了
2: 啊？
1: 那撵上去啊？
2: 不行，黄河上一条渡船也没有，渡口也封锁了，区长请示去了。
1: 哦，反正啊，我不能在这儿泡着。
2: 你想干什么？走，集合队伍去。
0: 李楠原来以为把保育院这支队伍带到这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是现在能走得了吗？
1: 这队员，大勇回来了。
3: 哎，
1: 这队员，咱们旅开过来了。
2: 好啊。
1: 糟了，我见了肖旅长了。
2: 肖旅长，
1: 他让明天带毛毛上山去见他。
2: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可我，
3: 哎，真可惜呀。
1: 可不是嘛，五年前毛毛刚一出世，他妈妈就死了，留下这么个独苗苗。这些年来首长又当爹又当妈，真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毛毛又……
0: 这又怎么办呢？毛毛没了又怎么去见肖旅长呢？第二天，不知道是不是李楠的有意安排，他把保育院的孩子们都带到了古城的烽火台上。肖汉平和旅部的领导同志正在这

0: 这里选择作战地形。见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一个个都兴致勃勃。
1: 咱们的后代来了，
2: 还有个花木兰呢。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
1: 好，过来，过来，过来，
2: 到不停。
1: 好，过来，过来，过来，
2: 到不停。咱们这是作战会，开成儿童会了。
6: 好，政委，政委啊，会就开在这儿算了。
1: 好，
6: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呀。
1: 是啊，是啊。彭总随时都关心我们这里的战斗情况啊。
7: 是是，
1: 我先回去了。
6: 再见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6: 好，
5: 朱朱
6: 毛毛他
5: 看着
7: 去走走到那边去，
6: 没找到。
5: 不，那边去玩。
3: 不，他病了。
6: 病了？什么病？厉害吗？是啊，不怪你们呐，这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招点风就要生病啊。
3: 是啊，怕山顶风大，
6: 要打仗了也没空去看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3: 肖旅长，没想到你对孩子也这么放不下。
6: 你以为只有女同志才爱孩子？
3: 你以为只能把男同志留在火线上？战争不再需要我了，我真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女子骑兵连86个姐妹，只活下我一个。
6: 那你就更应该为活着的姐妹们带好孩子。
3: 可是我一看见孩子，心里那次战斗就因为一个大姐的孩子暴露了目标。当时我干通讯员，等我把援兵搬到战场上，只剩下一片尸体。从此以后我的眼泪哭干了，心肠也变了，变狠了。
6: 你以为心越狠就越像个革命者？你总不至于把这笔账算在孩子们头上吧？也许我的话说重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叫亮亮。
6: 亮亮？姓什么呀？
3: 耿，耿亮亮。
6: 妈妈叫芳华吗？
3: 嗯。
0: 听到这里，肖旅长脸上突然浮现出不安的神情。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阵亡名单，李楠接过一看，上面竟有亮亮妈妈的名字。
6: 芳华同志临终之前一定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爱孩子就是爱同志，爱明天。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可是却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待他们如同亲生骨肉。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啊，可是这40个孩子我非负责到底不可。
8: 哎，这是不是61大队3支队啊？
7: 是啊。哎，怎么
8: 是你呀？
7: 怎么是
8: 我？叫梁烨。
7: 哦，
8: 来。
7: 哎，我叫丁大勇。
8: 好。
0: 原来不久前他们在河口镇见过一面，这位女同志逞能要骑李楠的火龙马，结果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7: 哎，你小点声好不好？
8: 这么近，首长休息了。
7: 首长？
8: 哎，
7: 一个你也惹不起。
8: 哦，机关还不小啊。
7: 保密机关
8: 不太理想。哎呀，闹半天怎么还是闹不上火药味儿啊。
7: 你原来是哪一部分的？
8: 剧社的。
7: 大知识分子啊？
8: 算不上大，中等。
7: 哦，会演戏啊？
8: 跳跳蹦蹦，画画写写，太没出息。哎，我打算写点东西，今后啊当个作家。
7: 那可更神奇了。
8: 哎，你也透露点情报给我，能捞上仗打吗？
7: 作家也打仗啊？
8: 体验生活，到时候要求一支小马枪不算过分吧。
7: 枪？
8: 哎，
7: 有的是，给。
8: 木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们首长呢？
7: 在里边。
8: 给你们。
7: 你告状去吧。
0: 这位叫梁燕的女同志往院子里一看，只见挂满了小旗子一样的布头。
8: 窗户上挂的什么？
7: 尿布
8: 啊。糟糕，

0: 61大队3支队，原来是个保育院。到这儿来，除了当保育员，还有别的什么可干的呢？不过对孩子们来说，总是一片赤诚的欢迎新来的阿姨。
1: 算哪家的阿姨？
2: 是你的孩子吗？
1: 胡说！
2: 你的阿姨，我知道。
1: 哎，你长得挺好看的。
2: 平常的阿姨，你也喜欢我？
1: 喜欢。
2: 保育阿姨都喜欢我。
1: 那么，哪能有你爹和妈喜欢你呀？
2: 我和现在一样，没有爹也没有妈，他路上捡来的。
3: 他爹和妈都死了。
2: 山竹阿姨说，我爹和妈都死了，保育阿姨都是我妈。
0: 哦，一心一意想当个作家的梁燕，没想到现在每天竟给孩子们洗尿布。
4: 我洗，给你过。梁燕姐姐，你总在小本上记啥呀？
1: 积累材料啊，将来写书，哎，说不定还把你写上呢。
4: 是吗？
1: 嗯，
4: 女的也能写书？
1: 当然了，英国的傅尼契就是个女作家，她写的《牛虻》你看过没有？听说过吗？女的里面我最佩服她了。
4: 我最佩服咱们的李大姐。
1: 哦，对，倒是个女中豪杰的形象。不过战争已经使她麻木了，对生活冷冰冰的。我一直在想，她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而且她很不幸福。
4: 你瞎编。
0: 他们正说着，忽然看见李楠带着亮亮向他们走来。
5: 哎，哎呦，你俩说啥悄悄话呀？
1: 见鬼，死丫头！
5: 亮亮，快管管你阿姨吧，又羞人了。
6: 来，给你。
0: 李楠掏出工农识字课本。
5: 太了，
6: 梁燕，香珠学文化就包在你身上了。
1: 行啊，我保证3个月完成任务。
4: 大姐，我觉得你呀，外表挺厉害，心里热乎乎的。哎，你爱人怕你吧？不怕？
6: 我没爱人。
4: 你哄人？
6: 真的。
1: 大姐，你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吧？
4: 不，没有，没有过。
6: 你是个孩子，你不懂。
1: 哦，我明白了，是你爱人对你不好。
4: 怎么，大姐，也有人敢欺负你？
1: 那你就跟他离婚，怕啥？怕啥嘛？
7: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啊，摇篮》电影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潘玮柏也是出了名在圈里的篮球爱好者以及实力篮球手，长得帅又会打球，然后呢又会玩音乐，这应该是现在最受女生欢迎的顶级配置吧。所以说，而且又有他这种14投13中的好身手，再次感慨潘玮柏还是当年唱着壁虎漫步的帅气男孩。

了尴尬的年纪谈爱是有点晚了，和年轻人谈经历太幼稚，和老年人谈人生太肤浅，想出去放纵一下呢，觉得喧嚣难耐，想一个人静下来又有点不甘心，想任性点人家说你要成熟，想沉默点人家说你装清高，时尚点吧人家说你有点妖，想朴素点人家又说你有点老，刚想消极放弃，却发现上有老下有小。这是我看到的一个中年人的独白。我是林奇，我们一起来听歌。

莱内马里亚·里克尔在给青年人的信当中写过，友情呢也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朋友性格相近，志趣相投，所谓有共同的语言，一种呢是性格相反，却能够从对方看到自己的缺陷，取人之长来补己之短。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保罗·柯埃略呢说，孩子可以教给成年人三件事儿：没有理由的快乐，总是忙于某件事情，以及知道如何全力争取想要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对不对？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记得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圈，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

张震岳这位纵贯线当中唯一的年轻成员。其实纵贯线呢，他当时啊要考虑，那就是要四位重量级的艺人，要为期一年的时间呢，在世界的范围当中进行巡回演出。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啊，乐坛除了要演出经典的老歌之外呢，还需要有一些青春的活力。那像李宗盛、罗大佑还有周华健三位大佬的话说，如果是四位男人唱一台戏就太无聊了。而张震岳这个名字当年呢刚刚开始转型，在2007年的时候呢，他的《思念是一种病》的专辑呢也是非常的成功，而人气也是稳步上升，所以说呢也是顺利的加入到了他们这三个老男人的3+1的组合。

三毛在《亲爱的三毛》当中写到说，今日的事情啊，尽心尽意尽力去做了，不论成绩如何，都应该高高兴兴的上床甜睡。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奉陪。
1: 卢思浩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作者，他写道，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呢，真正能够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还有勤奋。年轻人想的还真的是非常的通透呢。一起继续来听歌。

我们要说到汪苏泷，有人这样说，他的创作呈现出了在华语歌坛当中一种稀缺的状态，他处于在年轻当中呢，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的音乐人，所以说呢，他的鲜嫩的帅气，还有就是具备流量小生们所不具备的那种深邃的感觉。当然这样的描述一个艺人来讲的话，多少有一点通稿的意思吧。不过呢，你在听到他的歌声之后呢，会发现他的确呢是专注在音乐本身的，也没有像很多的艺人一样在全方位的领域当中都分得一杯羹，于是呢，这样可以更加专注地去做自己所擅长的事情。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吃烤串喝啤酒好不惬意，但是不少朋友吃肉都会遇到塞牙的问题，而且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经常塞牙，很有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为什么会出现牙缝变大？变大的牙缝还有可能小回去吗？洗牙之后塞牙是因为洗坏了我们的牙齿吗？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锦，和您一起说说塞牙别小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塞牙这事儿。我想问问这季主任，塞牙我们告诉大家不要小看，会不会有点危言耸听啊？还是说确确实实有可能它可能和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啊，甚至是一些预警信号有关系？
4: 我认为不是危言耸听。塞牙怎么说呢，我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3: 嗯，
4: 一部分说它是牙齿或者是说我们口腔当中出现了问题，
3: 嗯，
4: 然后它导致它会塞牙。
3: 嗯，
4: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如果塞牙你不去管它，那么它有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口腔的问题。
3: 哦，它就是一个循环。
4: 对，是的。
3: 因为有问题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塞牙这样的一个症状。
4: 对。
3: 那如果塞牙我们又不去干预它，不去管它的话，有可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4: 是的，有可能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3: 好，已经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塞牙的这个情况了。民迪就说了，经常出现塞牙，特别是吃了肉类之后就得用牙签来剔牙。老顽童特别有意思，他说就剩一颗牙了，吃饭的时候还塞牙，就是吃藕的时候，这个藕的眼刚好套住了那一颗牙齿。季主任，我们来说一说吧，塞牙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过经历，有的是经常出现，有的是偶尔出现，但是大家肯定都经历过。到底什么样的塞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什么样的塞牙其实没多大问题？
4: 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本人也会经历到这个塞牙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认为可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嗯。
4: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塞牙都是有问题的，它都是应该去做处理的。
3: 哦，就是不管是经常塞还是偶尔塞，
4: 是的，
3: 它都是有问题，
4: 它都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让它就这样长期的就把这个食物残渣或者是说食物的纤维我就直接就放在那儿，然后你就不去管它，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3: 嗯。
4: 所以呢，就是只要有塞牙，它实际上就是有问题，只不过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问一下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3: 嗯。
4: 然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自己去解决的。
3: 嗯。
4: 比如说就像它可以及时的用牙签，然后能够把它剔除掉，它只要能够及时的剔除掉，它就是不会对其他的组织，比如说周围的牙齿或者是说牙龈的这些组织造成这种影响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它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严重。只要你能够及时的把它清除掉，
3: 嗯。
4: 但是会有一些问题，它可能有的人可能很难剔除掉。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术语叫食物嵌塞，就食物嵌塞。那么食物嵌塞实际上有的是很难剔掉的。就是牙齿的间隙会非常的紧密。

0: 然后它是由于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它是上面的那个牙就像一个蝎子一样，然后呢由于上下牙齿它咬合的这个力量不均衡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上下牙咬的时候，下面的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瞬间的一个间隙，然后它会把食物的一些食物残渣就直接像蝎子一样蝎进这个间隙里面，那么这个时候病人很多人他会觉得很难受，而且呢剔起来会非常难受，你可能用牙签，普通的牙签是很难把它剔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让医生来处理一下，然后或者是说在医院里头，然后让医生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把它正确的方法把它给剔出来。
1: 哦，也就是说剔牙其实还有技巧。
0: 对对对，是的。就单纯的有的时候依靠牙签是不太解决问题的。
1: 因为现在我的经验就是，如果牙签剔不出来的话，就用牙线。
0: 对，
1: 一般好像牙线都能够把这个比较难以清除的把它剔除掉。
0: 对，一般是这样的。对对对。
1: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牙线也不行，是吧？
0: 就比较困难。如果塞得特别厉害的那种，有的时候很难彻彻底底的把它完全掏出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去调磨牙齿的，或者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刚才我说的就是，比如说上牙像一个蝎子一样，然后它那个看
1: 来咬合关系的
0: 问题，然后导致这个瞬间的这种间隙引起的这种，这只是塞牙的一种。那么还有比如说有智齿，它没有长的位置不太对
1: 啊，
0: 两个牙齿排列不太对，这个时候也容易塞牙，或者是你已经有龋齿了，有虫牙了，然后在邻间隙，就是在两个牙间隙之间已经出现了破损了，那么这个时候它也会塞牙。那么在这些情况下，那它处理的方案肯定就不一样了。你有龋齿，那你肯定要需要去把那个龋齿要补一下。如果有智齿的话，你得把智齿拔掉。那如果说是这个牙齿它排列不齐，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通过正畸把牙齿重新排列一下，或者是通过做牙冠呀，反正重新把这个牙齿排列得更好一些，能够解决这个食物嵌塞的问题。
1: 哎呦，所以是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
0: 对对，是的，
1: 很多的原因都会导致塞牙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所以我们很难自行分辨到底导致塞牙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季主任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塞牙最好去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
0: 对，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如果这个原因咱们能够通过比如说日常的清洁来解决的话，那可能不需要医学的手段来干预。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咱们可能比如说像龋坏什么的，咱们不见得说塞完牙之后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受，但是这个情况是需要通过医学的手段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龋坏
0: 的
1: 部分。
0: 是的，是的，对。
1: 好，那是不是我们的牙齿如果非常健康的情况之下，一般不太会容易塞牙呀，季主任？
0: 是这样的，如果尤其是在年轻的阶段，就是牙齿刚刚萌出，它排列的很整齐的时候，咬合关系又很好的时候，应该是很少会出现食物嵌塞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到中老年的时候，到老年的时候，由于用了那么多年嘛，它还是会磨耗的，牙齿它的这个外形就会改变。我们说就是接触点，它的这个位置就变化了，而且原来呢，可能就是牙齿刚刚萌出的时候，它像一个点状的那种接触啊，所以呢，就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食物是很容易就被排走了。但是如果随着磨耗以后，年纪大了以后，那么它那个你接触点就变成了接触面，那么它往外排的这个空间就变小了。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它就会逐渐的会出现这种食物嵌塞的问题了。
1: 就是有的可能也不见得是我们比如说牙槽骨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牙周出现了问题，也和日积月累的使用有一定
0: 的
1: 关系。
0: 对对对，牙龈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有少量的这种退缩。如果牙龈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牙肉哈，那红颜色的牙肉在邻间隙在牙缝之间的那个，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慢慢的会有一点点退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暴露出来那种间隙，有的时候食物也会存在那儿，但是一般这种存在那儿，它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像蝎子一样给你看进去的那种
1: 就是咱们还比较容易清除。
0: 对对对，容易清除，而且你没那么难受。是这样。
1: 所以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我们提示大家，
0: 对，
1: 出现了咱们找医生来判断一下。
0: 对，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有很多人都觉得梁静茹是死守着情歌不放，但这才是最真实的梁静茹啊！尤其很多歌曲呢，都是她自己亲力亲为，有亲身经历完美演绎，如此的专心，应该能够得到所有的音乐奖项青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牙龈萎缩之后是不是就特别容易出现塞牙的情况？在牙周治疗之后牙缝会变大吗？季主任。
2: 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的病人都会觉得，那这个当我们做完牙周治疗，尤其是做完龈下刮治以后，龈下刮治实际上就是我们
1: 俗称的洗牙，是吧？
2: 深层的洗牙，
1: 洗牙
2: 实际上是把我们能看得见的肉眼的能看得见的这牙结石去掉。那么龈下刮治是在牙肉的下边这部分牙结石去掉，那么去完了以后，然后牙龈呢它就会缩回去，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觉得，很多病人都会觉得这个牙缝变大了，然后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不是给我洗坏了呀？原来不塞牙呀？
2: 原来不塞牙，原来的时候牙缝之间全都塞满了牙结石，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就是洗碗了。我经常跟病人说，实际上是你洗碗了那个原来这个地方应该都是骨头和肉，但是呢，由于没有那个及时的去清洁掉这个牙结石，牙结石看在了牙间隙之后。然后它就会导致牙龈和这个尤其是牙槽骨的这种萎缩了以后，但是牙肉它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是表现的是发炎的状态，它就是肿胀的，所以有很多病人他会觉得就是经常会有刷牙出血呀、牙龈发炎的这种症状。等我们把这些牙结石去掉以后，然后这个牙龈它就不那么肿了，它就会缩回去，
1: 消炎了。
2: 对对对，消炎以后这个龈间隙就暴露出来了，形成了我们俗称的黑三角。
1: 就是牙根中间的这个本来的空隙露出来了。
2: 对，露出来了，实际上是原有的这种损害暴露出来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由于骨头长不回来了，所以这个间隙就留在这儿了，就有很多人会觉得洗完牙以后就更容易塞东西了。
1: 但是这种我就得帮大家问一问，既然我们不洗的时候，这虽然可能我们刷牙的时候偶尔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但至少它不塞牙呀，这个我不难受啊，这洗完之后反而出现了塞牙的情况。
2: 不光塞牙，还冷热酸甜敏感。
1: 那我还洗吗？
2: 对，很多人都会问，那我们还做不做？我说你即使不做，这样的症状早晚也会出现。因为牙

0: 牙石和牙垢是导致牙槽骨萎缩、牙龈退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你让它就留在那儿，然后它自然而然就会让下边的骨头会继续再向下退缩。
1: 嗯，
0: 那随着骨头的退缩，那么牙龈它早晚它会退下来，这个时候的龈间隙它也会暴露出来。
1: 嗯，
0: 只不过那个时候你的病情会更严重了，它可能就不光是塞牙了，它就是牙齿松动了，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牙就要掉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这也是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可能经常会跟病人说，嗯，牙周炎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就是它经常它不会有什么疼痛，等您觉得疼的时候大概率就晚了，等你觉得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晚了。它是一个以预防为主的一个疾病，应该早治。没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你没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尽早的来医院做检查，然后来清理，就会好的很多。
1: 嗯
0: 嗯，
1: 所以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时候我们是在权衡利弊。
0: 对，
1: 我们洗牙了之后，确确实实会出现一些我们的不适，比如说塞牙的问题，比如说敏感的问题。
0: 是，
1: 但是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制住了，
0: 对，
1: 不会让它继续恶化，牙槽骨不会继续吸收，至少我们的牙齿是能够保护住的。
0: 对，是的，
1: 嗯，
0: 牙还能留得住。
1: 嗯，但如果咱们暂时的说不塞牙，我享受这个带来的这种便利的话，
0: 对，
1: 那我们的牙槽骨不断的吸收，到时候牙齿掉了，那这时候咱们补救的方法，要不然就得装义齿，要不然就得装这个我们说这个种牙，
0: 种牙，对，
1: 对，这个又遭罪，花的钱又多，这得不偿失。
0: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是想留牙的，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前两天还看了一个病人，他来的时候那个牙就已经很松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这个留不了了，他说我之前一直都是那个每天都按时的这个刷牙，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刷得很好，
1: 嗯，
0: 我只是没有那个用牙线，我只是没有定期就是过来洗牙，但是现在牙已经松了，然后我说你只能拔牙了，他说我为什么要拔牙，我就是不想拔牙，然后我能不能不拔牙，我说这个已经不行了，然后他就说哎呀就是那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之前都不知道，然后而且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一点都不疼，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一点都不疼，我没有任何症状，等我现在觉得就是已经咬不了东西的时候，这个牙就已经留
1: 不
0: 了
1: 了，
0: 已经保不住了。
1: 嗯，
0: 所以他很隐匿，其实就是这个病，他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疼的，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出血，刷牙出血啊这种情况。所以就为什么说就是正常人也应该起码一年吧，应该上医院来检查一下，然后该洗洗牙呀，有小洞赶紧补一下。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对于牙齿的这种呵护啊，它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难受了才需要去呵护它。
0: 对，是的，
1: 就是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我们用正规的八式刷牙法，好好的清洁牙齿。
0: 对对对，
1: 即便清洁完了之后，我们每年最好也去医院进行一次洗牙洁牙。
0: 对，
1: 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因为我知道有的朋友其实牙齿清洁做得非常到位，医生就会说你这个牙齿没问题，你可以两年来洗一次。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咱千万别自己做判断。
0: 没错，
1: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让我们的牙齿出现塞牙，也就是牙缝变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可能和我们的牙周炎有关系。
0: 对，
1: 但是记住，让我查了一下，其实让我们牙齿牙缝变大塞牙的原因不光是牙周炎的问题。
0: 对，是的，
1: 还有好几个呢，咱们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我查到的有牙齿的缺损，牙齿的移动，还有补牙种牙，都有可能加重我们的塞牙。
0: 嗯，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先说哈，牙齿的缺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龋齿了，有虫牙了，然后只不过这个虫牙它长在了两个牙的牙缝之间了，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最容易长龋齿的地方，如果你要好好用牙线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就得这个龋齿的几率会小一些，然后如果有龋齿，那么等于就是牙齿的边缘它已经缺损了，那么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塞东西。
1: 嗯
0: 啊，这个是导致那个塞牙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您刚才说的是
1: 牙齿的移动，
0: 牙齿移动，那就是这个牙齿的这个移位，实际上是牙齿它的位置不对了，那就是先天的，有的人可能在萌出的时候，然后牙齿萌出的位置就不对，
1: 就长得不整齐，
0: 长得不整齐，里出外进的哈，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清洁，不容易清洁的话，然后这个咬合的关系也不对，然后这种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塞牙。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1: 牙种牙，
0: 尤其是种完牙以后，我觉得可能现在有很多的种植的医生都会跟病人说，现在还挺好的。

0: 的，然后呢，但是呢，比如说过了多少年以后，有可能就会出现食物欠塞，或者是说刚种完，可能有的人就会跟他说可能就会有食物欠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种植芽和天然芽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的天然芽的一个芽根它在芽草骨里边，
1: 嗯，
0: 虽然它是很稳固的，我们平常觉得它很稳固，但实际上这个芽根和芽草骨之间是有一层软软的，是软组织，我们叫芽周膜，虽然它很薄，大概也就零点几个毫米，但它是有动度的，
1: 嗯，
0: 它是可以移动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是有一个移动的一个趋势的。但是种植牙不是，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种植牙哈，种植牙它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钛合金的一个钉子，它是给你拧到那个牙槽骨里面的，牙槽骨算一个牙柱，它中间是没有这一层牙周膜的，所以种植牙它是纹丝不动的，
1: 嗯，
0: 纹丝不动的。所以呢，就是当您做完这个种植牙以后，当然在种植牙上面那个医生给您做好这个牙冠，刚做完的时候它的这个邻间隙接触点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种植牙它不动，但是我们的天然牙是要动的，
1: 哦，
0: 天然牙是要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食物欠塞的问题，
1: 嗯，
0: 那个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可能会到三五年以后，可能你需要把这个冠取下来，重新再去把这个冠调改一下，或者是重新做一个冠来解决这个食物欠塞的问题，
1: 也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我们种完牙之后比较常见的一个后遗症，是吧？
0: 对，非常非常常见，非常非常常见，
1: 嗯，
0: 啊，所以要定期去复查嘛。如果要是做了种植牙，也必须要定期去复查，就跟你买了一辆车要定期保养
1: 一样。
0: 对，种植牙也是要定期去复查。如果你任凭食物欠塞在这个种植牙和这个天然牙之间的话，那么种植牙它也会出现牙槽骨的萎缩，牙龈，我们不叫牙龈，就是种植牙周围的那个软组织也会退缩。天然牙由于食物欠塞有可能会出现龋齿。
1: 也就是说主要看到的我们塞牙的原因就是这四方面。一方面是牙龈的这种吸收，就是牙周炎所导致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龋齿，牙齿缺损导致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牙齿移动，长得不好，咬合关系不对导致的，再一个最后就是我们的补牙种牙之后导致的，基本上就这四个原因
0: 差不多。有的时候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智齿，智齿的位置不就是也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最后一颗智齿嘛，它的位置经常长得不太正，要向前倾啊，或者是长歪了，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出现食物欠塞。然后这种情况下它比较好解决，就是拔掉，然后就你也不用再去做那个种植啊，或者是再去修复它。
1: 这是智齿，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其实不是智齿长得不规矩，可能是我们本来的比如说大牙呀，或者说门牙啊，长得这个歪歪扭扭的，
0: 那
1: 这时候咱不能一拔了之了，
0: 这个不能拔，这个要做正畸，就是要在12、13岁的时候要去做正畸。
1: 好的，
0: 实在不行的话20多岁也可以吧。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醒了醉，头就像爱的一切。

1998年可以说被陈慧琳的海报和她的歌曲席卷，比如说她的代表作《记事本》在很多地方专辑都被卖断货了，哪怕是一个不能完全记牢歌词的人都会哼唱里面那句爱得痛了痛得哭了。

如果说现在的你把迷茫归结于年纪小，指望着混过二十多岁这几年来解决问题，那么恭喜你哦，等到三十岁你可能还是会迷茫的哦。归根结底呢，你不想去想办法解决，迷茫就是会一直存在的。对于迷茫，我们得闯而不是等。所以你如果不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再来听到这首歌。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当年郭富城帅气的形象可是被人看作是白马王子呢。1997年节奏较慢的情歌《爱的呼唤》夺得叱咤至尊歌曲大奖，而早在1991年的时候，第一张专辑郭富城呢就大热了，接着推出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比第一张销量更厉害的是，专辑一出狂卖900斤，还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

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旅行。一个人的成熟，不是你多么的善于和人交际，而是学会了和孤独和平相处。孤单之前是迷茫的，孤独之后便成长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一首希望你喜欢。

次有学习的冲动的时候，这都是未来的你在向现在的你求救呢。而你现在每一次透支的懒惰，都需要未来的自己加倍偿还。尽管三分钟热度是短时间的心血来潮，但是至少证明自己还有一颗向上攀登的心啊。你要再努力一点，不要停止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生活，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日子。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啊，就是独处的时候，安静自在，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也不必刻意的判断他人的心思，自己陪同自己，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孤独且自由，潇洒并快乐着。

段话想想都觉得幸福啊。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那么从三点开始我就感觉很快乐，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快乐。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会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永嘉四陵之一徐基登临玉山横壁轩，追合赵藩诗作写下的五言名篇《登横壁轩记赵昌府作》。徐基与隐居漳泉的赵藩交一生后，到访玉山，登高揽胜，有感而发，留下这首空灵冲淡的小诗。
1: 《登横壁轩记赵昌府作》，宋·徐基。步至高高寺，徐行步用符。春天晴又雨，山色有还无。俱向闲中觅，茶音最后呼。所怀论未足，何乃又征途。
0: 首联：步至高高寺，徐行步用符。至是登高，拾级而上的意思。诗人缓步登上山上高寺，步履从容，无需搀扶，寥寥十字写出登高之时悠然松弛的心境。颔联：春天晴又雨，山色有还无。春日天气阴晴不定，时晴时落小雨，山间云雾往来翻涌，山色随之忽隐忽现，若有若无。这一联捕捉玉山春雨当中烟雨变幻的景致，也是全诗最灵动传神之处。景联：俱向闲中觅，茶音最后呼。在清幽安闲的氛围里搜寻诗思，酒意微酣之后，又换来清茶一盏。觅一句烹茶，正是当年文人们相聚玉山酬答唱和最日常的模样。尾联：所怀论未足，何乃又征途。心中万千心事还没有畅谈尽兴，无奈行旅催发，又要踏上赶路的行程，把知己相逢意犹未尽，依依惜别的心绪缓缓道出。全诗不是雕琢，以清淡白描写山寺春雨，写煮茶论诗，写临别惆怅，尽显永嘉四陵清瘦空灵的诗风，也留存下宋代文人在玉山横壁轩雅集交游的一段雅事。

0: 起走。
1: 郑秀文呢，在当年是以百变的形象和唱跳俱佳著称的。她从华星娱乐过档到华纳唱片之后，立刻被缺乏当家花旦的华纳捧为一姐，在歌坛地位提升了一大截，发展前景也被很多人看好。96年有一张粤语专辑《放不低》，在公司的强势宣传之下呢，既叫座又叫好。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和你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感悟。一个人活在今天，只要把今天的地扫干净，把今天的心扫干净就行了，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心，明天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希望你会喜欢这里的歌曲，也希望呢在平淡平凡的生活里，这些情绪能够刺激到你，让你觉得生活不是那么的枯燥。时间越久，我们会发现越喜欢干净的东西，比如说简单的人，比如说明确清楚的关系。现在遇到任何模棱两可、套路或者是欲擒故纵，都提不起一点兴趣了吧。世界那么大，短暂的新鲜感不足为奇。现在我们更想追求的是更珍贵、更有品质的东西，比如说忠诚，比如说唯一，这才是最高级。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爱不到一个人是对方频率和自己不在一个频道，爱过一个人却又不得不离开，是强迫着自己以后不再以原来的频率生活。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会犯错，无论这个错是大还是小，同样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获得原谅的权利，只是原谅的另一个代名词啊，是期待。期待对方不会再一次犯同样的错，期待同样的矛盾不会再一次发生，期待原谅换来的不是纵容，而是珍惜和懂得。有的爱因为原谅会成为一段包容的爱，有的爱只会因为原谅积攒着失望，当失望攒成了绝望，哪怕再爱都不想继续下去了，只为了可以放过那么多次卑微妥协的自己。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0: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7: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5: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 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0: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2: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6: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5: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7: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7: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9: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0: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2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2: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21: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3: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21: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 55.23% 提升到2025年的 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 28.4 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0: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

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
1: 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 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

0: 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5: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5: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5: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从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这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那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化。而这种转化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3: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 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

0: 进行啊这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盟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2: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0: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

0: 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1: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地线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2: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2: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 国有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

0: 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它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它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它第二方面呢，它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华盛顿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嗯，像你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岩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6。当然呢，发射标准6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呢？
2: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 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0: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扫描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扫描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这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1/3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这个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日本自卫队至少有4名军官呢已经参与到北约对乌援助军团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这些军官来看的话，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可以呢随时参与到北约成员国或者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或者作战的这种指挥控制以及后勤补给等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借船出海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它自身的诉求或者有它自身的目的。
1: 那唐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的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是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

0: 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和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2: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韩威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6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风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种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 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即使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已经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再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以自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这个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这种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1: 做人要有情义，
1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5: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月八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五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十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1: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九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2: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了，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油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1: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油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0: 应该是讲，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 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呢他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诉诸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军事制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的这种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国家生饭，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显，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姆斯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要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啊，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一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 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温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三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他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损失还挺大的。
1: 嗯，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九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0: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2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屁，所以是特朗普这种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伊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弃核，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尔木兹等等吧。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的话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个人们呢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的话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政党呢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嗯，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2: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啊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没有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0: 现在有两个方向嘛。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个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01年打拉范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芒果音乐榜，听更多的好歌吧。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沈以诚翻唱的这首《踮起脚尖爱》。

沈以诚翻唱的这一版本《踮起脚尖爱》和原版相比，更多的是一种洒脱之感。这里是芒果音乐网，继续要听周笔畅这一首《泪骨》，也是他的一首感人动情之作。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周笔畅自己的一个感受，在他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觉得男人和女人在思想上太多的不同，因此而产生的误会和芥蒂，通过歌曲他都表达了出来。但是在真的长大之后才会有的一种状态吗？从小好像男生和女生就会因为各种不同的看法而会有打打闹闹啊。周笔畅《泪骨》。

0: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凤凰传奇演绎的《披着羊皮的狼》，这也是当年的一首大热单曲哈。但是凤凰传奇这一次的版本呢，延续了他们一贯的风格，把这首歌用民族音乐的方式进行了改编，也正是这种来自大草原的民族的元素吧，让这首歌多了一些苍凉和豪迈的大气之感。听到凤凰传奇演绎的这一首《披着羊皮的狼》，
1: 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时间，我是陈诚，继续来听的歌，陈珊妮《美好人生》。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许光汉。许光汉呢，早前因为一部电视剧《想见你》在其中饰演李子维这个角色，而被更多的朋友所认识、熟知，大火了一把。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Softly》，那其实歌名的原意呢，是深受女生们、女孩子们所喜欢的甜品舒芙蕾。不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把这个 Softly 解读成了舒芙蕾的谐音啊，好像是词义相反的两个词啊，就是舒服累啊，反映出的其实就是现在的生活当中，面对各种社交的疲劳，让身在其中的我们就像是宿醉一样的一种状态，极度疲劳却又迷失，有时候清醒不如装醉，矛盾又无法自拔，陷入到的这种选择困难当中。所以这首歌给大家的一个表达的就是，那就同时感受吧。许光汉 Softly。

许光汉 Souffle 刚刚有说啊，有些时候确实很累，那就享受其中吧。因为用大老师的大张伟老师的一句话来说啊，乐观点的态度就是，有些时候哈、你就习惯着习惯着，累着累着你就习惯了。你看，我们都会说孤独，我们总说是享受孤独，可能有些时候孤独着孤独着，你在其中也发现了自己的一种乐趣所在。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矜持，好好过。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听到来自庾澄庆这首808。在早年间，庾澄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行一张翻唱专辑，而且里面所收录的翻唱作品呢都是其他的一些女歌手的作品啊，特意重新编曲之后带来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这首歌于他而言也有着特别的意义，那来自钟嘉欣这首我结婚了。这首歌呢很多次啊，我们都会在一些短视频的网站上能够听到不少人把它作为自己的这个背景音乐来进行使用。而说回到这首歌本身的话，它是钟嘉欣在结婚之前好朋友王祖蓝特地为他写的一首歌，唱出的是女生在结婚之前的一些感想和心理的变化，而歌词里面写出的也是对于爱情和亲情的一种真实的感悟，更多的是唱出了新娘在步入婚姻殿堂，当然于她而言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对于养育自己的爸妈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不舍。所以这首歌里不仅仅是钟嘉欣唱给自己的歌，也是唱给每一位待嫁新娘们的歌。我结婚了。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梁博，这首《给我一点温度》。梁博的歌曲总会是觉得他有一种情绪低落的阴霾，但是写的词呢也让人感受到脆弱，但终究啊又会有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这一首歌依然带着一些梁博的有些明知故问的反问，简单有力的去触碰着你的内心。而梁博的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每一首歌的结尾都会有很长的一段的这种旋律性的出现，或许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回味之前他所唱的这些内容吧。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芒果音乐榜，听到的是来自 Tony Dan It's Rain。

这首慵懒的爵士的歌 Tony Dan 这首 It's Raining。 芒果音乐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林奕匡关于爱的碎念。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为大家安排以下的内容：汽车内部空气质量是否达标，经过 PDI 检测维修是否还能够算是新车，车辆是否符合城市的环保要求。可能很多朋友们难以想象，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啊，却存在着缺乏行业标准难以鉴定的问题。那么大家在购买汽车过程当中，到底有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坑，需要格外的留心？一旦出现了问题，买车人又应该如何来维权？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为各位朋友具体介绍。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龚法官。龚法官你好。
5: 哎，大家好。
4: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我们在实际审理的案件当中所遇到过的，曾经审理过的，涉及到这种汽车买卖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纠纷和问题哈。那么您今天呢，跟大家准备了几起不同的案子，那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好的。
4: 嗯，
5: 就是在2014年12月的时候呢，肖先生在 4S 店购买了一辆这个揽胜运动越野车啊。
4: 嗯，
5: 下款呢是106万元
4: 啊。这揽胜越野车还是那种高级豪华的越野车哈。
5: 是的，
4: 价值不菲啊。那么他在买完这个车之后，他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对，他买完车之后呢，他在2017年10月27号的时候，也就快满三年的时候呢，就去维修店去 4S 店去修理啊。
4: 嗯，
5: 然后被告知呢，这个车辆呢销售时间呢是在2014年的10月25号，已经超过了车辆的三年质保期啊。
4: 哦，
5: 所以那边呢就不给他修啊。
4: 嗯嗯，然后呢，
5: 然后呢肖先生呢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嗯，然后呢他从保险公司的调取了一些资料。
4: 嗯，
5: 他显示呢一位姓翟的先生呢，曾经在14年10月23号的时候呢，给这个车辆呢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
4: 嗯，
5: 后来呢，这个翟先生呢，分别在过了几天之后呢，就退保了啊。
4: 哦。
5: 同时呢，肖先生还发现，在14年10月23号的时候 ，4S 店呢，嗯，还曾经给这辆车开具过发票。4S 店呢也认可，确实给这个车开过发票，但他主张呢，
4: 嗯，
5: 是当天就作废了。
4: 嗯，
5: 他没有收到翟先生的这个购车款。
4: 哦，因为翟先生发现这辆车的销售时间是2014年的10月25号，但是翟先生实际是在2014年的年底买的这辆车。
5: 对，就
4: 是，
5: 是
4: 吧？
5: 对。
4: 嗯，中间间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可能就怀疑这辆车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哈。那么当我们这位肖先生查明了这个情况之后，他有没有找到这个汽车的 4S 店去问问这个情况？

0: 对，他去问过 4S 店，
1: 嗯
0: ，4S 店呢就说这个是生产厂家的内部系统记载的这个数据啊，
1: 嗯，
0: 这些记载的数据呢是供系统的内部参考的，他所登记的销售情况呢跟实际销售交付是两个概念，
1: 嗯。
0: 系统中呢登记的这个销售给翟先生仅仅是 4S 店为了完成销售任务而进行的一个虚拟的出库，
1: 嗯，
0: 目的呢在于获得生产厂家的返利，并非真正的销售行为，车辆呢、哦、没有实际交付给翟先生使用，
1: 嗯、啊、嗯，
0: 双方呢就为此发生了争议了、嗯、就
2: 那翟先生是怎么认为的？
0: 翟先生就认为这个车辆你确实销售是二次销售行为啊、哦、他就认为这个 4S 店存在欺诈
2: 啊、哦，就你之前曾经卖过这辆车，
0: 对，
2: 是吧？
0: 是的，
2: 嗯嗯。那么翟先生认为是欺诈，后来呢就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哈。
0: 是的。
2: 那么 4S 店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欺诈呢？
0: 嗯，我们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结合涉案车辆呢在肖先生购买前的投保行为，
2: 嗯，
0: 而且4S 店开具的发票，以翟先生名义进行维修的施工单、索赔账单等。这个证据啊，以及 4S 店就翟先生是否为虚拟人物、是否曾向翟先生开具发票等问题上的前后陈述的矛盾啊，
2: 嗯，
0: 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证明规定啊，
2: 嗯，
0: 法院认为呢 ，4S 店在将涉案车辆出售给肖先生之前，曾将该车辆出售给案外人，
2: 嗯，
0: 涉案车辆出售给肖先生属于二次销售行为啊。
2: 哦，的确算是二次销售，
0: 对，
2: 是吧？
0: 因为按照通常理解啊，嗯、新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新车呢是指全新的、未经过使用、未经过维修的车辆，
2: 嗯。
0: 而 4S 店向肖先生交付的车辆呢，应当符合就普通消费者对新车的一般理解和认知。
2: 嗯，
0: 已经出售并维修过的车辆呢，显然是不属于消费者对新车的一般认知的这个范围啊。
2: 嗯、对对对。
0: 然后呢 ，4S 店隐瞒了这个车辆的真实情况。
2: 嗯，
0: 将已经出售并维修过的车辆按照新车标准出售，他的行为呢构成欺诈。
2: 嗯，
0: 所以呢，我们法院呢最后判决这个 4S 店呢按照车辆价款的三倍。赔偿肖先生这个损失。
2: 哦，但问题啊，这辆车是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他是在2014年年底买的。
0: 对。
2: 那么他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0: 是的。
2: 其实他已经开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了啊。
0: 对。
2: 他当时花了100多万买这辆揽胜。
0: 对。
2: 他是开了三年，他又折损又折旧。那么这个三倍还是要按照销售的106万的三倍来赔吗？还是说他用他三年以后现在的车的价值来算呢？
0: 那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嗯、是按照购买车辆价款的三倍去赔的、
2: 哦、
0: 啊，这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啊。
2: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他这个车有可能存在二次销售的时候，是他已经开了这个车的三年。
0: 对，
2: 三年以后了，就是他这个买卖行为其实已经完成了三年了。
0: 是的。
2: 那么这个是不是超过了时效呢？
0: 因为是这样，按照时效的规定的话，他、嗯、是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他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
2: 嗯，
0: 从现在的情况看呢，肖先生是在快满三年的时候去维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车辆曾经被二次销售过。
2: 二次销售过。
0: 对，
2: 嗯、哦，
0: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他权利受到侵害之日，时效呢应该是从那个时间点起算，而不是从购买的时间起算。
2: 嗯，明白。那您觉得作为 4S 店来讲哈，怎么样做才算是合适的？比如说这个车真的曾经销售过哈，哪怕这个有，哪怕卖给人家，然后又回来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他如果说不构成欺诈的话 ，4S 店应该怎么做？
0: 因为是这样，就是 4S 店呢，它应该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车辆信息系统啊，如实记录车辆出厂、运输、保管及销售状况啊，并如实呢向消费者公开啊。这个在案件中呢，这个 4S 店觉得自己也挺冤啊。实际上，他认为这个车辆呢，我就压根就没有使用过，当时卖出去了，卖出去呢，可能这也是一个虚拟销售啊。即使卖出去了，这个车辆当时按照当时的里程来看，也就33公里啊，属于基本上是新车的合理范围。
2: 对对，嗯。
0: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我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你卖给别人的车辆啊，已上过保险啊，曾经呢就是可能进行过有些瑕疵进行一个修复啊，这种情况下，我买这辆车花这么大的价格买这辆车来说啊，肯定我如果你告诉我，我可能选择不买啊，
2: 对，
0: 或者是说你 4S 店为了如果是 4S 店要销售的车啊，我建议啊，他应该是把真实的情况告知消费者啊，是可以给消费者一定适当的优惠啊，这种情况下他肯定就不构成欺诈了，
2: 对对，
0: 就不用承担后续的赔偿300多万的这个赔偿责任。
2: 嗯，没错，因为106万的车三倍赔偿。

0: 真的是300多万哈，
1: 对，是的
0: 啊，这个数的确是不小啊。这是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另外一个案件其实也挺典型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看很多新闻报道当中说过，有一些车辆啊存在这种召回的情况，而且现在召回呢，应该说也并不是一个比较显见的情况了哈，啊，经常会有一些品牌，尤其是一些还有很不错的品牌的车辆啊。这个都存在召回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在讲的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涉及到一个召回车辆的一个情况，您把这个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在2017年12月17号的时候，林先生呢就跟 4S 店签订一个买卖合同，以35.3万元的价款购买了沃尔沃牌的汽车一辆。这个林先生称呢，在2018年2月三月的时候呢，他发现涉案车辆存在车灯不亮的问题。
0: 车灯不亮。
1: 对对。
0: 哦。
1: 然后他就去4S店去修理啊。
0: 嗯。
1: 后来发现呢，就是在系统中显示呢，这个涉案车辆呢曾经在2017年12月16号进厂维修，
0: 嗯，
1: 也就是在他签订买卖合同的前一天啊维修过。
0: 嗯。
1: 然后呢，在2017年12月17号的时候呢就出厂，维修的内容呢为更换了两个完整的全照灯。
0: 哦，那也就是说出厂的时间正好是他买这个车的时候。
1: 是的，
0: 时间，同一天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林先生呢就主张 4S 店存在欺诈，要求退车并承担汽车价款3倍的赔偿责任。
0: 4S 店怎么说的呢？
1: 4S 店呢就否认他有欺诈的行为呢，
0: 嗯，
1: 他主张呢这个涉案车辆呢存在召回的情形。
0: 哦，
1: 召回维修措施呢为更换就是这两个前照灯，认可呢在销售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告知林先生召回的相关事宜。
0: 他承认他的确没有告诉他这车曾经被召回过，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关键是召回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不是 4S 店明确告知消费者啊？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一定要跟消费者让他明确？那么他这种没有告知这辆车辆曾经被召回的行为，又是不是构成欺诈？您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1: 好的，
0: 嗯，
1: 就是这个案件我们审理之后认为啊，涉案车辆的维修信息呢，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检疫总局网站上进行了公告。
0: 嗯。
1: 公众呢是能够通过查询获得该信息的。4S 店呢主动的将这个维修信息呢上传到这个车辆服务记录系统，并没有隐瞒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且经过维修的事实的主观故意，
0: 嗯，
1: 且在原有缺陷通过修理而消除的情况下呢，林先生购买涉案车辆的是能够实现他的缔约目的的。
0: 嗯，
1: 所以呢 4S 店不构成欺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的一个资讯，最简单的长寿动作就是深呼吸。肺活量可以预测寿命，这是美国得出的一个结论。在经过长达30年的研究之后呢，原因啊，其实呢就是身体的机能、新陈代谢都跟我们的深呼吸呢密切相关。深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胸廓会打得更开，深入的氧气会更多，那么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各个器官的利用率也会更高。现在就做一个深呼吸吧。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法官。哎，龚法官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继续呢跟大家来介绍涉及到我们的车辆买卖当中的一些问题哈。作为买方来讲，车辆的买家，我不可能说我买一辆车我就跑到网上去查去，
4: 是的，
3: 是吧？
4: 是的，
3: 这太强人所难了吧？
4: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认为啊，就是 4S 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啊对这个信息进行了披露，但该项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而进行的信息发布行为，并不能免除经营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特定消费者所负有的告知义务。虽然车辆呢属于召回范围，并且经过维修的信息呢属于经营者全面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4S 店呢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将这些信息以直接明确的方式告知林先生，对林先生的知情权选择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后呢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所以呢他应该承担因林先生购买涉案汽车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赔偿责任。最后呢法院呢综合这个本案的这个情况啊，酌定这个 4S 店呢向林先生赔偿了8万元。
3: 虽然说不构成欺诈，但是要赔偿8万，是吧？
4: 是的。
3: 这个8万他怎么算出来的？怎么是8万块钱呢？
4: 这8万元呢是我们是综合考虑这个 4S 店侵犯林先生知情权的具体情节，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召回维修所采取的措施等因素，并基于呢对消费者知情权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的保护，以及对经营者主动告知召回信息如实上传维修记录的引导之间的平衡，酌情确定了这8万块钱。
3: 那您觉得我们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必要说我要到网上查查去这个车有没有被召回过呢？
4: 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说一般消费者也不会就在交车的时候会专门去查这个东西了。
3: 对。
4: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实际上啊很多 4S 店他自己都有一个内部系统里也登记了相关的信息啊，只要 4S 店把这些信息能提供给消费者看啊，消费者是能发现这个车辆在你消费者提车之前进行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啊。所以呢就消费者如建议啊，可以在买车的时候在接收车辆之前啊，因为 4S 店肯定先签合同啊，签完合同之后再交车确定好这辆车的时候，可以要求 4S 店的这个销售人员把系统里的相关信息提供一下。对一些这个系统里一些信息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要求这个销售人员解答一下。在全面掌握了解这个车辆真实情况的情况下，才决定是否提取这辆车辆。
3: 那我们知道呢，按照这个民法典这个物权编当中的精神，那么物呢，不动产啊，它是以登记啊作为这个权利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要件的哈。那动产呢是以交付，但是车辆啊作为一种特殊的这样的动产，它同时也需要登记哈。那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您所讲的这个案子就和这个车辆的交付哈存在这个一定的联系。那您把这个案件跟大家也讲一讲。
4: 好的，就是这个案件是这样，在2017年7月份的时候呢，张女士和 4S 店呢签订了一个买卖协议，约定呢这个买一辆这个车辆呢成交价呢是40.2万元，同时呢约定了这个装饰呢是18.8万元。
3: 哦，装饰有这么多？
4: 对，
3: 加起来将近就是小六十万块钱。
4: 说错了，不好意思，是18800。
3: 18800。好的，您继续说。
4: 对，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双方还约定呢，就是选配一些这个座椅加热呢，大概是4500块钱。后来呢 ，4S 店呢就向张女士交付了这个车辆啊，张女士呢也在这个交接这个检查确认单上呢签字确认，确认呢这个车辆外观内饰完好，无划痕无破损，随车文件备件工具齐全，车辆各项功能的正常，车况良好啊。然后后来呢？就张女士就发现这个车辆呢，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这个前景影像位置有偏移，前两个大灯内部连接处呢有细微裂痕，

0: 座椅加热呢也不是原厂，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认为 4S 店呢存在欺诈行为，就起诉到法院，要求 4S 店退还这个各项扣车费用，并进行三倍的赔偿。
1: 那么这个里面他这些问题啊是不是真的存在的？ 4S 店又怎么说的呢？
0: 嗯，4S 店呢肯定是否认存在这种行为啊，因为他是4S店在提交这个交接劝单啊，但是呢张女士认为啊这个劝单上的内容啊与他现场劝的内容不一致，不能反映出当时他所反映的一些情况啊，同时呢他还坚定的认为就是这个座椅加热啊应该是原厂的，然后呢 4S 店呢没有告知他这个是非原厂的，但是 4S 店呢也提交了一份备件销售单，销售单上呢显示呢这个备件的名称呢是某品牌全车加热座椅啊，单价呢是4500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么一个描述啊。
1: 这个描述就是说它不是原厂的，
0: 是说一个某品牌的，
1: 某品牌的，
0: 对对对，不是说是个车辆品牌的啊。对，
1: 嗯。
0: 后来呢，就是双方就这争执不下啊，就到法院。我们审理后认为呢，张女士呢购买车辆的时候签订有这个交车检查劝单，显示呢她已经对包括车辆文件、随车工具、车辆内外状况及各项功能经进行个检查并确认，他这签字单确认，签字确认，他虽然主张啊这个在劝单中检查内容呢均为工作人员填写，他并没有实际检查，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治安人啊，他应当对他签字行为呢负责。张女士主张的这个前影景象位置、车灯裂纹、车门色差这些问题啊，都是可以通过购车时外观及功能检查能够发现的问题。张女士呢在交车的时候呢没有提出过相关情况并签字确认，所以呢她现在主张说这个购车的时候既明知这个涉及的明知道上述问题且故意隐瞒，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我们法院没有采纳他这个意见。同时呢对于他主张那个加热座椅的非原厂配件的问题啊，从双方提交证据来看啊，这个加热座椅呢是双方一致同意的加装部分，在结算时呢单独列明，并没有原厂配置的相关约定，所以呢张女士主张对方存在欺诈的理由不成立。但当然呢就是说如果张女士认为这个车辆存在她所说的这个质量问题，导致她的维修损失，她当然也可以另案向 4S 店主张啊，但是不能以此认为就是这个 4S店在欺诈她啊。
1: 明白。那么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购买新车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交车确认单的。
0: 是的。
1: 也都会对外观啊进行各方面的检查，然后买车人需要签一个字的。
0: 是的。
1: 那其实这点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字不能随便签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检查才行啊。
0: 是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消费者确实是基于这个省事的一种考量，就是觉得简单看一下就签字了，但有可能产生会不良的法律后果啊。
1: 没错，这点真的是非常要注意哈。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是讲了三起不同的案件哈。那么除了我们所讲的三起案件之外，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在这种新车买卖的时候哈，还出现过一些什么样别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就是在我们梳理的案件中呢，也发现一些4S店呢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为，
1: 比如说
0: 这个车辆虚假宣传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案件中呢就有一些车辆是宣传手册中标志的一些它具备一些功能是一个标配装置，但实际中呢却是一个选配装置啊。还有的就是 4S 店呢存在这种捆绑消费变相收费的一些问题。
1: 怎么叫捆绑消费变相收费？
0: 就是捆绑消费，就是他强制要求你啊，在这个买车的时候要去贷款，还要要交一些提车费，还要同时要收取一些这个贷款服务费，还要就是办理车辆的一些上牌的一些必须在我这办啊，是吧，收取一些服务费，同时还有可能是保险也必须在我这上啊，这些一些费用啊。
1: 那么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您觉得作为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在刚才讲的这几起案件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都有哪些？咱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简单跟大家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
0: 就是消费者啊在购车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谨慎啊，就是选择一些正规的这个 4S 店去购买这车，同时呢要认真检查车辆的相关情况啊，不要随随便便就签字确认， 同时呢，就是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要尽早的、及时的，就是把相关问题通过图像啊、录摄影啊这些方式固定下来啊、
1: 嗯，
0: 然后呢向厂家去反映，反映之后呢，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通过啊，就是向这个生产厂家投诉，向消费者协会或者工商部门投诉。仲裁或者诉讼等合理方式进行理性的维权。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我们在车辆买卖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法官，谢谢龚法官。
0: 好，嗯，不客气。
1: 好，龚法官，再会，
0: 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其实呢，想想看，那个年代里边，因为有了很多人共同的努力，所以一张一张经典传唱至今的唱片，也成为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回忆动力。感谢那个年代里边，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经典。

我们经常会把幸福解读为有，比如说有房有车有钱有权，但幸福呢有的时候好像应该是一个无，比如说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呢多半都是别人给我们的，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说到戚薇，现在是越来越摩登。不过呢，她在《北京女子图鉴》当中啊，也是饰演了一个都市女强人的形象。她所经历的一切关于北漂的故事，可以说呢，给现代的女性都是有很大的启迪。

其实不管是恋人也好，还是朋友也罢，都不要把自己的宝贵时间和感情花在不珍惜你的人的身上。单方面的付出呢，会让你疲惫不堪。如果觉得不被重视，就马上去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去珍惜这种关系。不能够好好珍惜你的人，没有资格和你在一起。你要有远离的勇气。所以说，像那种我喜欢你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等等的这种鸡汤啊，大家还是少喝点吧。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人说呢，我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我们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去看电影吃饭，了解你不喜欢吃什么，偏爱哪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非常着急的想要赶紧找个人摆脱单身一样的在一起，就是想让喜欢好几次想要说出口再咽回去，最后呢没有办法不告诉你的时候呢才让你知道，想要有过程的和你熟悉，因为如果我们一起扎扎实实的走了一段路的话，哪怕有一天分开了，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可以想，我在一段确信里爱过你，而不是轻轻的点了删除，就失去了全部的你。现代人的爱恨情仇都是太过于轻飘飘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爱你。这是一位叫做一贯孤言朋友的描述，是不是能够给我们现代生活的关系，给了一点慢下来的理由呢？

怎么样去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呢？过上幸福的生活，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不用为生计发愁，有稳定的人际关系，而且呢，邻里之间非常的和睦，以及身体健康。你说对不对呢？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5: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6: 劳动者之歌，至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永嘉四陵之一徐基登临玉山横壁轩，追合照翻诗作写下的五言名篇《登横壁轩记赵昌府作》。徐基与隐居漳泉的赵帆交一生后，到访玉山，登高揽胜，有感而发，留下这首空灵冲淡的小诗。
1: 登横壁轩记赵昌府作，宋，徐基。步至高高寺，徐行步用扶。春天晴又雨，山色有还无。俱向闲中觅，茶音最后呼。所怀论未足，何乃又征途。
0: 首联：步至高高寺，徐行步用扶。至是登高，拾级而上的意思。诗人缓步登上山上高寺，步履从容，无需搀扶，寥寥识字写出登高之时悠然松弛的心境。颔联：春天晴又雨，山色有还无。春日天气阴晴不定，时晴时落小雨，山间云雾往来翻涌，山色随之忽隐忽现，若有若无。这一联捕捉玉山春雨当中烟雨变幻的景致，也是全诗最灵动传神之处。景联：俱向闲中觅，茶音最后呼。在清幽安闲的氛围里搜寻诗思，酒意微酣之后又换来清茶一盏，觅一句烹茶，正是当年文人们相聚玉山酬答唱和最日常的模样。尾联：所怀论未足，何乃又征途。心中万千心事还没有畅谈尽兴，无奈行旅催发，又要踏上赶路的行程，把知己相逢意犹未尽，依依惜别的心绪缓缓道出。全诗不是雕琢，以清淡白描写山寺春雨，写煮茶论诗，写临别惆怅，尽显永嘉四陵清瘦空灵的诗风，也留存下宋代文人在玉山横壁轩雅集交游的一段雅事。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朋友们，实现不了财务自由，那请先实现情绪自由，别从眼巴巴等着谁回消息开始，好吗？大家，我是让我等消息，我让你等一辈子消息，等不到我消息的超神教秦瑞。
4: 我们老板啊称呼我为计算机啊，与智力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如果无人看管15分钟我就会入睡啊，进入休眠了。大家好，我是终于找到自己精准定位的四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今天跟同事正好一起逛街，路过公园，然后正好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啊，慢下脚步望向园中。怎么不走了呀？
4: 我一想到我们最终都会变老，我心里感觉好害怕呢。
3: 嗨，人人都会变老，你担心啥？
4: 哎，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担心那些广场舞看起来好难呢。你说咱们以后能学会吗？

0: 缘分啊，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儿。今儿个我去超市，我碰见初中的时候的政治老师了。他呀就在那个冰柜前面啊挑酸奶，他没看见我。我下意识的很热情的跟老师打招呼，一开口，哎呀妈呀，我发现我自己忘了这老师叫啥了。所以我就故作惊讶的喊，哎，政治老师。他抬头看着我，扶了下眼镜，特别惊讶的说，
1: 你好你好，这不是学生吗？
0: 彼此尴尬的笑了起来。
1: 郑老师，他跟我分手了。
0: 哎呀别哭了，那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跟他分手的，你还有什么值得哭的呀？
1: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0: 他怎么说的？他有没有挽留你？
1: 他刚开始还跟我说分手以后生活里就没有他了，于是他还给我跪下了。
0: 跪下来挽留你了都？
1: 不，他跪下说谢谢我放过他。
0: 我媳妇儿啊昨天上秤发现又胖了2斤，我就看见她呀咬了咬牙握着拳愁得不行啊。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她一脚就把我给踹醒了。
2: 去医院给我跑步去啊，锻炼身体。
0: 好好，陪你去陪你去。
2: 不是
0: 啊，
2: 是你一人去。
0: 不是我一人去，你昨天上秤你自己胖了，你让我去跑步。
2: 当然了，你再来的跟猪一样不锻炼，以后抱不动我怎么办？
0: 我老婆啊办了个健身卡，她计划减肥了。健身一个月之后，她特别高兴地跟我说，
2: 老公你看看我这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儿可以扣第二个孔了。
0: 我看看
2: 啊，
0: 哎呀，你手劲儿确实练得很大现在。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骄秦瑞。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的人啊有一天会跟你成为好朋友，称兄道弟的，攀亲带故的。如果我有那一天啊，我想那时候的我应该很想恭喜自己吧，恭喜自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表演奖，相处全靠演技啊。再仔细想一想，不光我和喜欢的人成为了哥们儿，甚至我和这哥们儿的女朋友再成为闺蜜，这才是厉害吧。今天我们的盲案生调查局接彩话题就是跟喜欢的人成为了好朋友，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6: 我觉得就是一种前功尽弃的感觉吧。肯定是各种各样的失落啊，但是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尽快的把自己调整过来，因为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是不能强求的。
7: 我会超失落的，因为得不到的东西永远在骚动。
8: 目前的话还没有这种体验，但是可能会很尴尬吧，感觉也是因人而异吧。就如果有些人他也是比如说分手之后然后还能做好朋友啊什么的，像见面之后可能也没有那么尬，就比较自然。我的话没有这种经历，所以就不好说。
9: 哦，失落，
10: 失落，遗憾是吗？肯定会有，就是前不久就发生在我身上的。然后我给之前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生表白了，那算我是的初恋。真的初恋是很难忘掉的，就感觉你很累的时候那种工作就冲了你的时间，然后你可能会忘了这一方面，是等到你冷静下你想的时候始终在你脑海里面窜过来窜过去。那天我还准备了花，然后我还订好了那个餐厅，结果那天我还是没改。后面我那天晚上就通过微信跟他说了，然后我的同学都说我有点怎么做事这么不靠谱，说一套背地里一套。但是我也是避免尴尬。但是说完了之后 他就给我就发了一个表情嘛，然后我就突然就领会到什么了。那天晚上就很难过，然后但是就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他也跟我交流了，而且各种互动，有时候我们还会打电话，就是问个好呀，也挺不错的。尽管他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然后但是我也觉得祝福他。我觉得这种感觉之前觉得凉了，朋友都做不了，但是现在还蛮好的。
9: 我觉得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脱离了两性关系之外，能有被更高的理想。我觉得好，成为好朋友肯定是两个人要有共同的三观。我觉得共同的三观呢，这东西属于理性的，那喜欢呢可能需要一些感性的。
11: 如果他让我帮助他去成为他那个什么助攻啊，其实我还是蛮愿意的，因为就看着他幸福嘛。一个人在世上，我觉得知己很少的，同性之间可能有些事情互相说起来也不是那种的，而且异性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给你的建议也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12: 开始是有点扎心的，对吧？但是其实我到之后我还是很明白的，因为如果是好哥们儿的话，那种发展的那种关系的话，可能真的就不适合走在一起。太熟的话不一定是爱情，喜欢一个人不代表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可能就是你想法就是去占有他拥有他，然后但是你如果爱一个人的话，就可能就是一个种双方都舒服双方都自由。我觉得当哥们儿其实也没什么啊。
13: 这种经历我还没有过，然后如果让我猜测一下的话，我会觉得，多了一个朋友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有人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失落。
14: 成为好朋友以后，什么样的体验？那就是可以谈心，可以就很知心的那种。
15: 我觉得挺幸运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跟喜欢的人慢慢发展成陌路人，然后比起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发展成朋友会比较好，因为朋友也是有可能会变成恋人的。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有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熬夜的人在劝熬夜的人少熬夜，痛苦的人在劝痛苦的人不要太难过，没钱的人在教没钱的人挣钱。大家好，我是单身还教你恋爱的朝天椒情嘴。
2: 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越说越烦，工作的困难和爸爸越说越难啊。大家好，我是生活好难的酸辣椒正好。
1: 每天我的手机上那个美食 APP 一天三次跟我做菜谱推荐，
2: 豆腐是这样做的比肉好吃，腐竹这样做比肉还好吃，白菜这样做啊比肉还好吃。家长们注意了，如果你有不爱吃菜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做比肉还好吃。
1: 看完我只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肉好吃。
2: 你就知道吃。你知道你和我们频道的其他女主持的区别在哪儿吗？成天吃啊。
1: 哪儿啊？
2: 我问翟迪，我说你用过最多空瓶反复购买的产品是什么？翟迪说啊，是什么什么护肤精华。
1: 哦。
2: 我问小爱，我说用过最多空瓶反复购买的产品是什么？人小爱说了，是什么什么大牌的防晒霜。
1: 啊。
2: 我跟你说，连我问咱们楼那个保洁阿姨啊，那大婶儿，我说大婶儿，你用过最多空瓶反复购买的产品是什么？大婶儿说了啊，是什么什么沐浴露。
1: 啊，然后呢？
2: 就你不一样。
1: 我哪儿不一样？
2: 上次我问你，你的回答是什么？
1: 我回答的是。
2: 你回答的是李锦记薄盐生抽，你就知道吃啊！哎呀，愁死我了。
1: 我这叫天真坦诚的可爱。我吃，但我不掩饰；我吃，但我直率真实。我不像那个别女的啊，一个个可会包装自己了。
2: 你又看懂什么了？
1: 我告诉你啊，你知不知道“某人”这个词儿、这个称呼有多暧昧？那些个姑娘特别善于把这个词儿运用在自己的朋友圈的小作文里，每次一发出来，那叫一个内涵丰富，那叫一个令人揣测。
2: 哦，某人，
1: 你读读这条怎么写的？
2: 今天某人亲手给我做了个超好吃的小蛋糕。
1: 你不知道？
2: 嗯，
1: 其实这个某人指的就是他妈妈。
2: 嗨，
1: 再读读这条。
2: 这条我看啊，某人看书看到一半睡着了，哈哈哈，好想拍下来。
1: 听起来很暧昧吧？
2: 嗯，有点。
1: 其实就是指他那读了一年级的儿子。
2: 啊，儿子呀。
1: 再读这条。
2: 就是因为某人不自律，我午觉都没睡好，哼，还哼了一下。
1: 啊，你知道是谁
2: 呀？
1: 谁呀？就是他们家楼上搞装修的邻居。
2: 你说是这是。
1: 是你，你会不会误会？
2: 那我学会了，我没误会。下次啊，我也发一个。某人又不回我消息了，哼，其实是谁？
1: 谁呀？
2: 客户。
1: 我跟你说，讲话呀，一定得讲明白，讲清楚了。
2: 对，
1: 别欲说还休的，你说这能不引起误会吗？
2: 是的，顺便啊，我想劝告一下热爱文学的青年们。
1: 怎么了？
2: 生活中啊，可不能滥用修辞，特别是反问。刚才呢，我去理发，有个小哥啊，就给我洗头发，手有点烫，我就根据啊，我文艺青年的自然习惯，随口说了一句：“您还能再热一点吗？”这个反问吗？
1: 就是不能再热了呗。
2: 对，然后呢就差点被烫死。
1: 这一下烫的得掉多少头发呀？真是
2: 掉啥头发呀，假发结实着呢，都是胶粘的。
1: 哎，亲，我告诉你啊，自从咱们做了媒体工作，这发量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2: 那倒实话
1: 啊，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在地方台，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
2: 哎呦，
1: 到年终我都不敢跟别人搭讪。
2: 为什么呀？
1: 不然人家一开口就令我难过。

0: 因为我听到的是别人公司年末
1: 双倍工资，
0: 我们公司年末
1: 双倍工作，
0: 别人公司年末
1: 双倍工资还统一休假，
0: 我们公司年末
1: 双倍工作且全年无休。
0: 但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工作阅历的增长，还有领导的信任，
1: 你渐渐摆脱了繁重的工作量。
0: 我渐渐不跟人比较了。
1: 对，其实吧，跟别人比较的确不好，人和人不能比。人比人气死人。
0: 是，
1: 有好些个人呢，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就希望别人也喜欢，自己这么做就希望别人也这么做。
0: 就是，我就观察到了一个规律，你说吃肉的人吧，只要听说别人吃素就不劝别人吃肉，但是吃素的人听到别人吃肉还劝别人吃素，这咋回事呢？
1: 这还咋回事？我知道
0: 怎么回事啊。
1: 吃肉的人是真的爱吃肉，一听别人吃素在心里说，哎呀太好了，没人给我抢肉了，那盘肉全是我的。吃素的人呢，他未必真的爱吃素。一听别人吃肉，心里就说：“真的是，他凭什么只有我吃素啊？”
0: 是这个意思了。
1: 你看，我们又说回吃肉这事儿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视频聊天这个东西，除非是让我特别放心的那种关系，因为我会一直在意视频中的自己好不好看。就算连上视频了，我跟你说，那我也是大框看自己，根本没在看小框的你。
6: 真相了，会放大自己这边的框反复欣赏。
5: 别说了，都是在看自己，对面不知道说啥。
7: 最尴尬的聊天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和自己心仪的一个男孩一起发微信。
6: 那就先这样吧。
7: 好嘞。
6: 明天有时间吗？晚上一起吃个饭。
7: 微信截图，我赶紧把图片发给我的闺蜜说，舅姐妹怎么会，他居然约我吃饭。然后我把这个截图还有刚才这个微信留言都错发给这个男孩了，他说
6: 那就回好的
8: 哦。小明，你做事要上点心
9: 啊。老师要上什么点心啊？
8: 你喜欢吃什么点心？
9: 黄麦小丸子、千层芒果捞，还有辽宁往返。

0: 奉劝男同事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千万别带家属。昨天我们一个组的同事几个聚餐，结果几个女的凑在一块，竟然聊起了上个月分红奖金的事儿。五个人，五个数，各不一样。老赵上周说奖金是发了5000，
1: 我怎么才2000呢？
2: 什么？我老李昨天回家跟我说就发200块钱，什么情况啊？
3: 我才50啊！
0: 各不一样，当场打起来。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